怎能不悠然自得地唱几声呢？丰收的秋天也给果园带来一片绚烂的景象，红香蕉亮红艳艳，黄元帅城黄灿然，大鸭梨熟透了，逍遥着，在坠弯的枝头闪耀着青光，葡萄晶莹剔透，绿绿的，紫紫的，嘟嘟噜噜垂挂下来，叶子已经变为一片醉人的深红。但更惹人注目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满山遍野的枣树林。陕北的枣树林年代悠久而气势宏大，窑洞边上、悬崖边上、村口、路旁、院落，每个村庄都密密层层地围着一片枣林，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枣林。八月中秋，枣子全熟红了，黄绿绿的叶簇当中闪耀着圆的、长的、珍珠玛瑙一样红艳艳的大红枣。金风自由洒脱，红枣在空中站立着摇来摆去，不时蹦哒掉下几颗来。这里打枣必须得等枣子熟透了才开始，那几天村里欢天喜地，谁家打枣，邻里邻居都提着筐子篮子来帮着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赶去吃。打枣的人摇动枣树，或者用一根长杆子敲着枣枝，那枣子顿时像红雨似的哗哗啦啦洒落下来，轻轻击打在捡枣人的头上、脸上、背上，斑斑驳驳的立刻把地上染成一块花毯子，随着嬉笑欢闹着吃掏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陕北之行。八月末，灿烂的收获季节就临近尾声了，农家可以稍稍喘口气了。现在八月的乡村傍晚弥漫着淡淡的炊烟，一行南飞的大雁自由地嗷嗷地叫着，在纯净而高远的天空飞过。远处的山坡上，蜜蜂在绚烂的鲜花间嘤嘤环绕，放牧归来的牛脖子上的铜铃徐缓地叮当响着，农家小院这时显得格外的甜咸和优美。我不妨领你到这黄土高原的村落遥远走一遭吧，朋友啊，也许你到过许多地方，但你领略过八月黄土高原千山万壑中这些遥远山村的独特风味吗？这个时令，窑洞的坡洼上已经开始矗立起一垛垛拱形轮廓的金色的干草堆，像一幅幅康斯泰布尔笔下的风景画。窑洞的两侧挂着一串串红辣椒、黄烟草，门桩上交叉晾晒着一束束选作种子的谷穗、梅穗子，给人一种新颖别致的韵味。明亮精细的窗户上贴着红艳艳的剪纸窗花，显得和谐而自然。陕北人喝烧酒，气氛热烈而又别具一格。他们喝酒要唱歌，边喝边唱，叫唱酒曲。开席的时候，要由主人先唱请酒曲，有个酒曲又唱起来，八仙桌当中摆，象牙筷子对撒开，银壶金钟转开来，咿呀啊哦喂。一曲唱完，传壶递饮，为宾客敬酒三巡，但哼哼唧唧吆五唱六又开始了。一来我年轻，二来初出门，三来人生认不得个人，好像那孤雁落凤群，展不得翅放不开身，叫声亲朋多单程，单程我们年轻人初出门。你看他们唱得多美，浪漫而风趣，调侃而诙谐，既恭维了别人又表现了自己，真是一箭双雕啊。如果你不会唱酒曲，酒量又不大，一定有些发怵吧。不必发怵，会有人带你喝的，远道而来大家都会单承你的，那么你就趁兴倾听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唱着那些一支支由远古流传下来的酒曲吧。好汉秦琼、赵子龙、李自成，盖世英雄好。在酒场上唱这些壮怀激烈的千古韵事，到底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哼，那些不知形成于哪年哪月的，仅仅只流传于陕北黄土地域的酒曲呀。陕北还被誉为腰鼓之乡，老汉后生都会打着东西，连五六岁的猴小子也会来两下，他们打鼓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尊贵的客人的。第一个腰鼓舞姿准是三参拜，接下来凤凰三点头、金鸡独立、青龙摆尾，一个个独具千秋的舞姿 令人眼花缭乱，那完全是一种粗犷的刚劲豪放的力的造型啊，怪不得外国人连连责叹说走向陕北才看得到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的艺术呢。而最来劲儿的也许是野马分鬃、大过堂这几招，简直绝了，伴着巴巴咚巴咚巴的强烈节奏，那股虎劲儿，那股猛劲儿，那股狠劲儿，那股狂劲儿，那股野劲儿的气势和魅力全部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了。鼓声急，锤筹飞，小伙子们腾空飞跃，胯下击鼓的一刹那，突然显得那样威武，那样雄魄，多么舒坦、和谐、宽慰、友善的八月秋夜。普通的庄稼人为表达自己的盛情，会在这丰收之夜欣慰酣然的火红闹腾一个通宵。黄河流域这块远古而博大的土地呀，轩辕浩气，开创江山，拓土万里。于是大禹的部落扼住狂流，凿通了壮阔的黄河古道，偏远的黎民斩山灭谷，修筑了气势壮阔的秦始大道，仰韶文化在这里孕育了古老悠久的信天游，粗犷的腰鼓、秧歌舞、新月形的窑洞、柔美的窗花，成熟的八月是一部神奇的书。八月完成了一幅光闪闪、亮铮铮的伟大的陕北自我画像。好啦，和你一起欣赏过了陕北的淳朴丰饶，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

0: 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她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她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她入院时也笔耕不辍。她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她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她：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她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她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她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

杨瞻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

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铜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
既然这房子

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读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夜色漫上来，抬眼望向天边那轮明月，情绪也跟着变得柔软。世间的悲欢好似都被月光悄悄收纳，人总在辗转的岁月里历经相聚与别离，很多心事无从言说，只能寄于遥遥夜空。时光不停流转，心境也悄然更迭，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期盼伴着月色静静浮沉。我们都在尘世慢慢前行，看过阴晴变幻，才懂得世事本就难以圆满，唯有把过往妥帖安放在月光的抚慰下，温柔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

人生路上总免不了迎来一次次挥手告别，再多不舍也拦不住相聚走到终点。曾经相伴走过的片段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明明心中满是牵挂，却只能故作从容，转身千言万语最后都归于沉默。世事聚散无常，谁又无法留住所有朝夕，只愿往后各自安好。纵然前路山水相隔，那些共度的时光不会消散，把祝福悄悄留给对方，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0: 热诚，短暂的时光尽情尽兴，不必压抑本心，跟着节奏放任灵魂起舞，那一份鲜活滚烫的生命力格外动人。纵使喧嚣终会散去，这份酣畅淋漓的热烈依旧会在记忆之中成为岁月里一抹耀眼滚烫的印记。
1: 他与沙里躺，令沙滩加倍热烫，仿佛蒸汽房，我的手心也流汗，高温怎去挡，像非洲中状况，呼吸都燥干，血管冲击似潮浪，在抹汗，
2: 坐枕旁，
1: 像风寒。

束缚了绑，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挫，得找修理厂。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站在闪烁的聚光灯下，便要勇敢奔赴独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不惧前路的风雨与质疑，满怀热忱肆意绽放光芒。台上每一次挥洒，都藏着不曾言说的坚持与汗水。抛开顾虑，大胆展现自我，不惧成败，只管尽情发光。纵然世事变幻，也要怀揣一腔热血，奋力向前。不惧坎坷磨难，执着追逐心中理想。舞台终会落幕，那份果敢昂扬的精神不会褪色，鼓舞着每一个人勇敢冲破桎梏，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璀璨。

分开之后总试着劝自己放下过往，口口声声说不必再惦念，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悄然翻涌，以为时光能够抹平一切，那些曾经的点滴却总在独处时刻浮现，嘴上故作洒脱，心底依旧残留着旧时光的温度。很多看似干脆利落的告别，内心却还困在从前，越是要想要可以遗忘，越容易反复回想。人生总是这样，最难忘的从来不是说出别离，而是真正放下执念，与过去的自己慢慢和解。

0: 走过几番起落，渐渐学会看淡旁人的眼光，不再困于世俗的评判，过往的得失成败都化作脚下的阅历，不必刻意炫耀，也不必委屈迎合。历经人情冷暖之后，内心慢慢沉淀出一份笃定从容，任凭外界喧嚣纷扰，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不再纠结过往遗憾，也不过分忧虑未知前路，只管大步向前，守住本心，自在行事。这一份由内而生的底气，让每一步前行都洒脱与坦荡，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模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为什么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拂枕秋声夜色寒，以梨相照罢凭栏，几回空谢诗中意，休把孤鸾月下弹。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那节目一上来，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邀您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今儿咱们带来的是一段群口相声，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和单连丽合作表演的跑题儿。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0: 下面我们开会了啊，同志们，今天我要，今天这个会议啊，我准备，我要讲的问题，我呀，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1: 哎，
0: 下面呢我接着想
1: 啊，
0: 我接着讲
1: 啊，
0: 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1: 哎，
0: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1: 哎，
0: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科了，
1: 哎，
0: 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
1: 啊，
0: 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的现象。
1: 啊，
0: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1: 啊，
0: 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
1: 啊，
0: 这都不像话。
1: 对。
0: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
1: 啊，
0: 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儿。
2: 对对，
0: 今天我们开会
1: 啊，
0: 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
1: 嗯，
0: 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儿。
1: 太对，
0: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1: 哎，
0: 好，还挺齐齐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嘛，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跑题儿啊，主观上讲啊，
1: 啊，
0: 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1: 哦，
0: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1: 怎么？
0: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1: 啊，
0: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1: 对，
0: 这就是学习吗？
2: 对。
0: 再者说，
2: 科长
0: 啊，
2: 这话你可说到我心里了
1: 啊。
2: 现在这孩子作业留的太多，
1: 嗯，
2: 给我们家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
1: 嘿，
2: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到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1: 嗨，
3: 这都什么唐诗啊？
1: 比你那孩子强多了
4: 啊！
1: 我们那孩子
4: 怎么着，
1: 让功课给压的，
4: 嗯，
1: 夜里撒癔症还被小家酒呢。
4: 是啊，
5: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胃太，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行了行了啊，要说起孩子事儿，谁们家都得操心啊。
1: 啊，
6: 你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不错，体育上不去啊。
2: 哎呦，
6: 哎呀，可愁死我了。
2: 啊，
6: 你还别说，最近有进步
1: 啊。
6: 啊，这前几天大早晨把我们两口子豁得醒了。
1: 是是是，
2: 干嘛呀？
6: 爸呀，我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2: 什么项目？
6: 跑。
1: 跑。
2: 行
6: 吗？那个，爸呀，全学校就四名，有一名犯规的我就前三名。
4: 错不了。
6: 哎呦，我也高兴啊。好家伙，临走的时候，咚咚咚，喝了三杯龙母壮骨冲剂
1: 啊，
6: 壮足了就跑了，不一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2: 第几名啊？
6: 爸呀，我犯规了。
1: 嗨。
6: 我说你接着不笨啊，我们这孩子可值得买名牌
1: 哦。
6: 你看这跑不好，那个名牌鞋这好几双。
0: 哎呀，
6: 这孩子你说买名
0: 什么名牌啊？
6: 啊，
0: 就那么回事儿。
1: 对
6: 对对，
0: 一双旅游鞋，
1: 哎，
0: 一标价八九百。
1: 好，您说的太对了，
0: 我就不明白
6: 啊。
0: 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1: 就是啊，
0: 咱们不懂
2: 啊。什么底儿好是帮好？你要说啊，人家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呢。
1: 啊，
2: 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1: 是，
2: 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1: 哎哎，这你可不懂了。喜马拉雅山上面不费鞋
4: 啊，
1: 因为全是雪，一走。
2: 啊，不是，别闹歪了。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雪，那上面全是冰
1: 啊。雪
2: 冰
1: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2: 老大子的爬喜马拉雅山呢
1: 啊，
2: 都是从北坡爬。
1: 南坡爬，
2: 北坡爬，
1: 南坡爬嘛。
2: 你这人就是不看报，那报上说这是北坡爬。
1: 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大哥从哪边爬。
2: 老严，你说吧，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6: 他是两头一块儿爬，
1: 看他这人不得罪人，
6: 什么叫不得罪人呢？不，你问问咱们科长，是哪边？科长，您说从哪边爬？
2: 您说吧，
0: 他是这么回事儿。
6: 哎，
0: 中国队啊，
6: 怎么着？
0: 由这个北坡爬。
1: 哎，
0: 外国队啊，果然都别爬了，这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1: 哎呦，对对对对对。
0: 同志们呐，我们在开会讨论呢，
1: 是是是，
0: 怎么研究跑题还跑题啊？
1: 是是，
6: 对对对，
0: 都回来回来回来啊！
1: 哎哎哎，
0: 我们继续讨论，
2: 继续讨论。
0: 老李，我说老李呀，
1: 啊，
0: 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1: 科长您看
0: 啊，
1: 他这个老七不开呀，
0: 多泡会儿不
1: 泡多长时间也是这个样子
0: 啊。

0: 长，他十回有八回七不开。烧锅炉子王大爷太坏了，十回八回七不开，他七不开了，七不开。
1: 王老师，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发言就行了，这伴奏啊就别要了。
0: 您看了吗，这科长啊，这茶叶老飘悠着，这是50度啊，糊涂水啊。
2: 我可得插你一句话了啊，你别看这水烧不开啊，人家愣凭什么一个结煤标兵，
0: 嘿，你看看嘿啊，
2: 把老头买的昨天啊带着大红花到婚姻教室所找后老伴去了。
3: 你快得了吧，
0: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只要他把水沏开了我嫁给他都行啊，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哎，
3: 您怕渴呀？你变个骆驼多好啊。
0: 你才骆驼呢。
3: 哎，变骆驼有什么不好啊？那骆驼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2: 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3: 对，
0: 这我就不懂了啊，这个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1: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啊，
2: 对不对？
1: 这骆驼它不是有水囊吗？喝完了水它能够储存起来。牛也一样，吃完草咽下去啊，饿了翻上来再嚼嚼，这叫反刍。
0: 好，这知识真多呀。
3: 你这一说牛想起来了，你们俩开不开小报？
0: 什么小报？
3: 上面说一个驴俩脑袋。
0: 俩脑袋
3: 你说这俩脑袋驴要是走到十字路口，它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2: 对对对对对对，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告诉你们啊，不过谁们家要养这个驴是非赔了不可。
3: 那为啥？
2: 你想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干活是俩顶一个。
0: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啊，比这新鲜的还有呢。
2: 您说，
0: 那天我看了一小报啊，说有一只羊长了5条腿。
3: 嚯，5条腿！
0: 也别说卖羊蹄儿的合适了，
1: 怎么呢？还
0: 多一蹄儿的，
3: 多一蹄儿。
1: 跑题了，
0: 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
1: 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儿，
0: 跑题了，
1: 跑。什么羊啊牛的呀？同志们，小报上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2: 不信。
1: 那个小报能看吗？
3: 不能看。
1: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啊，说是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这不没2天辟谣了吗？
3: 是不
1: 是？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啊，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乱的。
0: 科长啊，现在个小报胡登文章就没有人管，
2: 真是
3: 管啊，谁管谁呀？就拿昨儿来说吧，
2: 怎么着？
3: 咱们那胖老太太发5票，咱几个都没有，
2: 是
3: 手里一沓
1: 一沓，
2: 这破老太太够呛
3: 啊！这破老太太，
1: 说话注意点，
3: 注意什么呢？科长，他已经好几回了，
2: 对，
3: 手里跳的好也行，就那模样，180多斤，谁跟他跳舞啊？比化肥煤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
2: 哎呦，别学别学，牙都倒了。
3: 他跳舞应该这
2: 这倒是。
3: 董哥，你来啊，你帮帮忙，这跳舞应该是这样的啊，他应该是这样是吧？
0: 是啊，你跳的还真好，
3: 是不是？
0: 上回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3: 怎么样？
0: 跳完舞以后啊，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2: 要说咱这科里有人才，
1: 不错。
2: 您瞧人家这舞步
1: 跳得好，
2: 您也得练。
0: 我这不行，
2: 咱科书里唱，
0: 是吗？
1: 你练来，那我试试。你带着
2: 我，我不行。
1: 停！这会场怎么改了5场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2: 是，
1: 我们干什么的？
0: 讨论学习呀。
1: 对呀。讨论什么呀？
3: 跑题儿，
1: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哎，
2: 科长，这里也没我的事儿，他俩啊。
1: 你说啊，怎么跳上舞了呢？
0: 啊，是啊。那个，
1: 怎么回事？
0: 那个，这怎么跑到跳舞上去？你没跟我瞪眼，是他呀。
1: 啊，对呀，你说怎么回事？
3: 谁呀？啊，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那你说跳舞之前呢？
0: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1: 没错。
3: 那5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0: 你还说骆驼来了？
3: 对，你还问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0: 他因为有水囊啊。
1: 啊，那是我说的。啊。我问你们水囊之前，
2: 这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3: 对，
1: 找老伴儿之前呢？
3: 他要嫁人。
0: 对，我嫁人干嘛呀？他那孩子犯规，
1: 犯规之前呢？
0: 他说来着，
3: 喜马拉雅山
1: 怎么上的山？
0: 名牌旅游鞋呀，
1: 旅游鞋之前呢？
0: 您讲话呀？
1: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
0: 这才倒到根儿
1: 上。我跑的题儿啊。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一开始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带来一个经典名段，十点钟开始。一个夸夸其谈满口空话的人的形象，应该说是活灵活现，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1: 啊。当然了，
0: 怎么样的说法
1: 是
0: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1: 这玩意儿简单，
0: 也不等过板。
1: 哦，
0: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1: 哦，这就相声了。
0: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离开北京啊5年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来到北京演出。
1: 对了，
0: 就在天津。
1: 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0: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1: 哎呀，那就是我。
0: 就是您呢。
1: 是的。
0: 啊，久仰。
1: 或您抬爱。
0: 久仰久仰。
1: 您抬爱。
0: 我瞧您倒胖了啊。
1: 是吗？
0: 你以前胖了。
1: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0: 这比我就算胖子。
1: 哎，这多新鲜呢。谁像你这么瘦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不敢这么说。
0: 老资格。
1: 哎，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0: 我知道你有文化。
1: 有什么文化？
0: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0: 大学毕业。
1: 哎，这我
0: 大学毕业。
1: 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0: 客气。
1: 这不客气。
0: 客气，
1: 这真的。
0: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1: 哦，就是常写嘛。
0: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1: 嗨，
0: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1: 是。
0: 脑筋要好。
1: 哎，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1: 啊对啊，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啊，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赞成。
1: 嗯，是吗？
0: 这话我爱听。
1: 哦，
0: 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1: 嗯嗯，
0: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0: 当然了。
1: 嗯嗯，
0: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
1: 是是，
0: 真是了不起呀。
1: 哎，
0: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1: 是，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1: 嗯嗯，
0: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1: 哎，
0: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1: 嗯嗯，
0: 嘿嘿，就要落后了。
1: 可不是吗？
0: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1: 太对了。
0: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1: 哦，您谈谈。
0: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1: 嗯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1: 是的，
0: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
1: 嗯嗯，
0: 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1: 您等等再说吧。
0: 问题
1: 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个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
1: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0: 哦，
1: 你瞧，
0: 对，
1: 嗨，
0: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哎，
0: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0: 尼赫鲁不错。
1: 哎，这不错呀，我知道不错呀。

0: 是哪儿的总理呀、
1: 啊？尼赫鲁啊！
0: 啊，
1: 阿富汗总理。
0: 哎，阿富汗总理。
1: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0: 这是不对啊！
1: 啊，
0: 谁这么说来着？
1: 对，
0: 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说呢？
1: 我说呀，
0: 啊，
1: 尼赫鲁啊。
0: 哎呀，
1: 是这个
0: 和你天天不看报，
1: 看报，
0: 看报，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1: 你瞧，人家刚要说，您可说出来了，
0: 哦，这还怨我嘴快了，
1: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0: 哦，知道，
1: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您可说了，
0: 你瞧，
1: 闲你，
0: 哎，这什么叫闲话？啊，这您知道？
1: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0: 是啊，嗯，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嗯，
0: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缅甸不错，
0: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1: 缅甸也是在亚洲
0: 啊，这倒对。
1: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0: 你等等，
1: 缅甸很近。
0: 我俺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1: 缅甸出大米。
0: 嗨，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1: 缅甸总理是谁？
0: 哎，你说说。
1: 缅甸没有总理。
0: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1: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0: 啊，多新啊！
1: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0: 哎，
1: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0: 嗯，
1: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0: 哎，对，
1: 哦，对对，
0: 那是谁？
1: 缅甸总理，
0: 是他叫什么？是谁呀、啊？
1: 他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0: 哎，这多新鲜了！那么他是谁呀、啊？
1: 什么奴？
0: 哎，这倒对，想想
1: 什么奴，
0: 再想想，
1: 嗯，
0: 再想想什么奴，
1: 什么奴，
0: 你想一想啊，
1: 西哈努克，
0: 西哈努克亲王，
1: 西哈努亲王，
0: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奴
1: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可说出来，
0: 要刚要说，和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1: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0: 啊？
1: 你考我，
0: 考你，
1: 考，
0: 考什么？
1: 咱把报纸拿来，
0: 干嘛？
1: 把报纸都拿来，
0: 干什么？
1: 你问他，
0: 问
1: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0: 为什么？
1: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0: 啊？
1: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0: 哎，啊，啊，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1: 别的也看了点，
0: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应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这，哎。
1: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0: 你呀、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1: 这也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0: 哦，
1: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0: 嗯嗯。
1: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0: 对，
1: 好吧，好
0: 哦，
1: 应当要这样。
0: 啊、嗯、啊、嗯，
1: 我们也需要这样。
0: 嗯，
1: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0: 哎，
1: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0: 这是必要的呀。
1: 可是您呢？
0: 啊，
1: 对于我这个批评，
0: 嗯，
1: 我就认为呀、啊，好像是啊，有点
0: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1: 有点啊，
0: 啊，
1: 太顾虑。
0: 哦哦，
1: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0: 啊？
1: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0: 嗯，
1: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0: 啊，也不是。
1: 什么叫也不是？
0: 嗯，
1: 我希望你
0: 哦，
1: 直爽的批评我。
0: 是啊，
1: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0: 嗯，
1: 您这是对我负责。
0: 是的，
1: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0: 可不是吗？
1: 好。

0: 谢谢你
1: 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1: 嗯，
0: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1: 哼，
0: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
1: 嗯嗯，
0: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好，哎呦，怎么了你这是？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1: 你这抽冷子没来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0: 好
1: 啊，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哦，
0: 我谢你鼓励我。
1: 啊啊，
0: 你这几句话
1: 啊
0: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1: 是啊，
0: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1: 哦哦，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1: 哦哦，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好，
0: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只要是下决心。
0: 好，我一定下决心。
1: 哦哦，
0: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太好了，
0: 我学习。
1: 好啊，
0: 我学习什么好啊？
1: 哎，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0: 啊，
1: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啊，
0: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
1: 嗯，
0: 今天是1956、57、58、
1: 57年。
0: 57年。

0: 你带院牌吗？
1: 这没带。没有
0: 院牌
1: 没带着。
0: 哪位带院牌了？
1: 哪位也不带着呀。
0: 借看一看。
1: 谁出门兜里搁个月粉牌啊？
0: 忘带院牌了。
1: 嗯，好，
0: 今天是1957年，
1: 嗯嗯，
0: 8月，
1: 嗯，
0: 3月不七月，
1: 哎，
0: 6月，
1: 哈，
0: 7月，
1: 哎，
0: 7月，
1: 嗯，
0: 2号，
1: 哎，2号，
0: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1: 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0: 今天2号，
1: 今儿怎么个2号？
0: 我愿意今天是2号。
1: 干嘛？
0: 我们3号的发薪。
1: 哦，这财迷呀、啊。我说今天2号干嘛呢？哦，今儿2号明儿好发薪了，哪那事儿？我净点发薪呢、啊。
0: 今天是1号，
1: 你甭管几号了，
0: 今天是1号，
1: 也不是1号，
0: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1: 哎，
0: 不管那今天几号吧。
1: 哦，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0: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1: 哦，
0: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1: 嗯，
0: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1: 嗯，
0: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1: 应当学这个。
0: 凭学这还不成？
1: 是啊，
0: 我是一位科学家。
1: 啊，
0: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1: 啊，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1: 嗯嗯，
0: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1: 嗨，用不着这么多呀。
0: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啊，
0: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哦，
0: 懂吗你？
1: 那你学得了就学嘛。
0: 当然学得了了。
1: 嗯，
0: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1: 创作什么？
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 哦，
0: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1: 啊，
0: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嘿，
0: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
1: 怎么了？
0: 太阳就出来了。
1: 哦，
0: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儿，
1: 怎么着？
0: 太阳就没有了。
1: 嘿，
0: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好，
0: 我想发明人造雨
1: 啊，
0: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
1: 啊，
0: 我一开电门，嘣儿，呜呜呜呜，刮风了。
1: 好嘛，
0: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啊，
0: 嘣儿，
1: 又来了。哎，这什么毛病？
0: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
1: 哦哦，
0: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1: 啊啊，
0: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1: 哦，
0: 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1: 行了行了，
0: 在我们科学的发展上。
1: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了吧？
0: 啊，
1: 累了吧？
0: 不累，
1: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了。再见了。
0: 再见。
1: 再见了。再见了，
0: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1: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0: 同志，同志，同志，
1: 您怎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1: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0: 就是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1: 怎么？
0: 我这个人呐，
1: 啊，
0: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1: 哦，
0: 我

0: 是个急性子人
1: 啊，
0: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1: 啊、
0: 化学，不行。
1: 是啊，
0: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1: 啊，
0: 我急了，我说摔了他，这
1: 摔了他，啊。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0: 对呀、
1: 啊，
0: 我下定决心了。
1: 嗯，
0: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你说是不是？
1: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我就爱那个。
1: 嗨。
0: 那时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了，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了、
1: 哎、
0: 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都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
0: 啊
1: 带不上军事学呀、
0: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0: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0: 军衔一带，
1: 嗯，
0: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1: 嗯，
0: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0: 我就认为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0: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0: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
1: 嗯，
0: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
1: 你起来起来起来，别站起来站起
0: 来。我练射击。
1: 你先别练射击，等你等等等等我。
0: 我射击
1: 不行，你等等吧。
0: 射击，
1: 你练射击啊？谁发给你枪啊？
0: 嗯，没有枪。
1: 那怎么练啊？
0: 我买枪。
1: 买？哪买枪？
0: 你卖我一支。
1: 哎，这我呀、啊，我没有枪。
0: 小枪。
1: 小枪我也没有啊。
0: 嗯，谁有枪卖我？
1: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0: 哎，怎么着？
1: 那怎么练呢？
0: 就怕你不用心。
1: 嗯，
0: 我真下功夫
1: 啊，
0: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1: 哎，也行，
0: 也行啊，就是行。
1: 是啊，
0: 我是一位军事家
1: 啊，
0: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1: 啊。
0: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 好，
0: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1: 哦，
0: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2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1: 啊。
0: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1: 好，
0: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1: 哦，
0: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
0: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1: 啊，
0: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1: 啊，
0: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1: 好，
0: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对，
0: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职责，打击侵略者。
1: 好了好了，
0: 我们的力量。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的国防。
1: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
0: 啊，
1: 喝点水吧。
0: 不喝，不喝水。
1: 你累了吧？
0: 不累不累。
1: 哎呀，看你样子可够累了。
0: 不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1: 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嗯嗯，
0: 再见。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呦好，
0: 再见。
1: 我。走了。这回虚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2: 同志，同志，同志，
1: 就别乐了，这不知道，就别嘀咕了，怎么嘀咕？你这都什么？这不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这不值当乐呀！
0: 我打小的时候
1: 啊，
0: 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啊？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1: 哦，
0: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1: 啊，
0: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嗯嗯，
0: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1: 啊，
0: 嘿嘿，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1: 嗯嗯，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1: 啊，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呀，他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
1: 嗯，
0: 我很相信我。
1: 哦，
0: 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嗯，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1: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0: 哎，就从今天晚上
1: 啊，
0: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1: 哦，你学习什么呀？
0: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1: 哦哦，
0: 我用1个月的功夫
1: 啊，
0: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1: 嗯，
0: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1: 好，
0: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子、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1: 可不简单。
0: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1: 哦，要学习政治？
0: 当然了
1: 啊，
0: 我是文学艺术家。
1: 是是，
0: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1: 哦，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哦，
0: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
1: 嗯，
0: 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1: 好，
0: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
1: 嗯，
0: 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1: 看什么呀？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1: 哎，这应当看看。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啊，
0: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哦、
0: 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1: 你都学什么呀？
0: 学习京剧
1: 啊，
0: 京戏的《将相和》，
1: 嗯，
0: 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
1: 嗯，
0: 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1: 好，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嗯嗯，
0: 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1: 看什么呀？
0: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
1: 嗯，
0: 《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英子园》，伊凡诺夫在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1: 好，
0: 到第8年的时候，
1: 嗯，
0: 就开始写作了。
1: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哦，
0: 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
1: 嗯，
0: 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1: 啊，
0: 跟他比一比。
1: 哦，
0: 瞅瞅。
1: 嗯，
0: 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
1: 嗯嗯，
0: 我来个《宇宙辉煌》。
1: 那是干什么呀？
0: 契诃夫
1: 啊，
0: 契诃夫有《樱桃园》。
1: 嗯，
0: 我来个《苹果树》。
1: 嗯，
0: 他有《三姐妹》，我来个《五妯娌》。
1: 好嘛，哦，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嘛呀
1: 啊！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
1: 哦，
0: 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啊！
0: 不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啊，
0: 到12年之后，
1: 嗯，
0: 如果你再见着我呀，
1: 啊，
0: 嘿，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
1: 啊，
0: 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12年之后，
1: 啊，
0: 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1: 啊，
0: 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1: 啊，
0: 这就都带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0: 对。
1: 嗯嗯，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太对了。
1: 嗯嗯，
0: 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

0: 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1: 行了行了，
0: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先发？哪叫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们把
1: 好了好了好了，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0: 烧饼
1: 啊，吃一套吧。
0: 烧饼先不忙。
1: 哦，不忙啊，
0: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
0: 啊，
1: 累了，你够累的了。
0: 不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哎，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啊，那您坐吧，您坐行了，行啊，
0: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嗯，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我也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
1: 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的，这个。哎呀，
0: 净说这个没有用。
1: 嗯，
0: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1: 哎，
0: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您等着吧，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加紧学习吧。
1: 哦哦，
0: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1: 有这种人您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0: 同志，同志。您说
1: 我行吗？走走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一回右回的。
0: 我咱们谈谈。
1: 谁跟你谈谈？你走吧你啊！
0: 你不相信我了吗？
1: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1: 啊！
0: 我得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哦，这要死了你啊！
0: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1: 哦，
0: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啊。
1: 啊，
0: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为的精神，摆着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又来了，
0: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 是不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您等着吧，
0: 我要努力。
1: 你等着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啊。
1: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10点都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
1: 怎么？
0: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这你呀。

0: 刚刚一起欣赏到的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作的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0: 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始终想不明白，两个注定走不到一起的人，为什么会安排他们相遇？胡二，跨不过的距离。
1: 你的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吧，明明我们不能走到最后，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遇见？或许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完美，也有可能是前世的遗憾今世来弥补。就像大鱼海棠一样，你前世犯了一个错，今世想弥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空留遗憾。

0: 我最近有看到一句特别浪漫的文案，他说，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
1: 也许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总是有人说我们变了，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经历过什么。当所有人都以为你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只是一个人走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路。

0: 偶尔呢也会有等待，有不确定，但这就是爱情的惊喜啊。
1: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如果爱而不得，再爱就不礼貌了，希望你可以真的释怀放手，而不是瞒着所有人去爱一个没有结果的人。

你们有跟自己最爱的那个人一起跨年过吗？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他的遗憾，说好像没有能够跟恋人一起跨过年，说每一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呢？你们有一起

过年吗？如果没能在一起跨年也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年年岁岁，跨越山河，终有一天，你们可以一起共度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坐一坐绿皮火车，车厢里人间烟火，车窗外晚霞浪漫，所有这些温柔的时刻我们都应该一起度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近看微信平台，有人问我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我想有一部分人大概是为了遇到事情能有个人商量，无聊了能在一起说说废话，累了一天能挤在一桌吃个饭。一生太长了，总要有个人作伴，光明正大的陪伴，踏踏实实的想念，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吧。但是更大一部分的人是因为在风声鹤唳的年纪遇到了那一个明媚似阳光叫他不敢忘的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

0: 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期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山西太原一名8岁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观看游戏直播，三天打赏1.7万元。安徽黄山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消费近3000元。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花

并没介绍。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国际疾病分类中，首次把游戏障碍及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精神和行为障碍。孙庆梅介绍，成瘾是指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如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等；行为成瘾，沉迷网络直播、游戏、短视频等。判断是否成瘾有三个标准：失控感，控制不住地去使用某种东西；耐受性，起初使用一小时就能感受到快乐，逐步要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维持原先的快感；阶段症状，不使用的时候会产生一系列身心变化，如心慌、手抖、乏力、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哪些群体容易成瘾？在孔庆梅接诊的病人中，有两个成瘾患者让她印象深刻。一个是11岁的男孩，比较贪玩，假期住在爷爷奶奶家，经常玩游戏，开学后回到母亲身边，受到严格管教，不料越管教孩子越逆反，后来干脆不上学，整天躲在屋里玩游戏，母子冲突愈发激烈。就诊时，孩子自诉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玩游戏能让自己高兴。当时的建议是让他的母亲调整养育方式，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孔庆梅介绍，这个孩子经过心理治疗后，情况有了较大改善。另一个患者是30多岁的男性，直播打赏数百万元，甚至变卖家中财产。家人采取种种措施，包括不让其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都不见效。就诊时，该男子称父亲比较严厉，他对此不满，就想着跟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去做。这个患者成瘾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家庭原因。当时建议他的父亲也做出相应调整，与儿子加强沟通，改变打压式教导方式，多给予正向激励。孔庆梅说，该男子经过心理治疗，逐渐戒断网瘾，后来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孔庆梅观察到，成瘾患者中青少年偏多，一是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不成熟，自制力差，容易对网络成瘾；二是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获得成就感；三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问题，例如父母过分控制，未能随着青少年的身心阶段发展调整养育方式，导致亲子关系紧张，或者父母陪伴较少，尤其父爱缺失，对男孩的身心成长影响较大，这也是男性青少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老年患者成瘾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间打赏时，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感受到了自我价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从外部因素来看，游戏等具备的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也容易让使用者成瘾。那么怎样预防成瘾？孔庆梅提醒，成瘾属于疾病状态，需要医学干预，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贪玩、自制力差，不宜用贬低、指责、打压等方式来管教，应经过专业医疗机构诊断，根据诱发因素、成瘾程度制定干预方案，主要有认知行为疗法、动机式访谈、家庭治疗等干预方式。如何预防成瘾？孔庆梅建议，首先有意识地控制上网时间，上网前明确上网目的，主动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等。其次，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体育锻炼，避免因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探索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如冥想等，从而逐步减少个体的上网时间，而非强制暴力戒断。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线下交往交流，获得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

现自我成长，这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成瘾，也有助于应对人生中的困难挑战。针对未成年成瘾患者，父母需要调整养育方式，改变亲子互动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同时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尤其要加强体育活动，还要保证孩子睡眠。学校应提供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感管理、应对压力等知识，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哎
5: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0: 外慧中，
1: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QQ 空间留下了多少羞耻的回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QQ 空间的黑历史还得从 QQ 说起。1998年，互联网渐渐地在中华大地普及，这时占领国内即时通讯市场的是一款名为 ICQ 的外国网聊软件。和短信邮件相比呢， ICQ 的优点呢显而易见，连上网络就能联系到世界任何一端。但遗憾的是什么呢？由于这个界面呢都是英文，只有少数的资深网民会用。捕捉到巨大的缺口，隔年的2月，创办腾讯的马化腾就马上推出了 QQ 的前身 OICQ。 杀手锏就是全盘汉化，一经上市呢就夺得了90%的市场份额。这款软件的火热呢，许嵩都懂得。在他那首2010年发布的灰色头像里呢，他唱道，打开了 OICQ， 聊天记录停步去年的深秋。但他之所以用 OICQ 这个名字呢，可能仅仅是为了押韵。因为在99年面试几个月之后呢，由于受到原版软件的指控， OICQ 就直接改名为了 QQ。 不过呢，这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网民心中的地位。那个年头呢，隔着屏幕与四海八方的人来交流，吸引力呢是难以想象的了。既然确定了是社交属性的，就不能只是对着光秃秃的对话框干聊天呢，自我展示的渠道也是必不可少的。2003年开始呢，腾讯以 QQ 为载体，陆续推出了 QQ 秀等功能，帮助用户全方位打造网络秀场。80尾90初们就赶上了这波热潮，他们带着斜刘海、火星文和45度角的明媚忧伤进入到了 QQ。 首先昵称呢一定要打破常规，百家姓里的这个词儿啊是千万不能用的雷点。文案呢是符号配字，风格呢是忧伤极致。如果想证明关系很铁，最好就连主页资料的格式都雷同，酷似民间版的选秀女团。头像呢，作为虚拟世界的另一张脸呢，更需要从专网精挑细选。 QQ 自带的默认宠物头，那都是看不懂火星文的中老年人才会用的。当然选择头像的美学说难它也不难，只要记住一条搭配指南，阿宝色加忧郁男女头，一排矫情的文字。其实现在看来啊，总体可以概括为后刘海、丸子头、扭完脖子又缩手。有钱的话就买点点卡啊，开钻石，点亮最多的钻石让 QQ 空间变成达人们的名利场。大到空间的主题皮肤，小到音乐播放器，每个细节呢都需要你灌注独特的心思。空间的背景音乐呢其实也很重要啊，现在越小众冷门的音乐越吃香，但放以前只有热门神曲才能宣告你并没有 out。 与 BGM 一同走忧郁风的还有空间的整体装扮，什么黑灰色系呀、颓废背景啊、疼痛文字啊，那是三大标配了。早期科技宅还会使用模板代码、特效代码装扮出独一无二的专属空间，讲究人无我有，越花越好。不过呢，对于访客量轻松达到百万级的初代网红来说，这呢都是表面功夫，想要有内涵的装扮还得看最具文化底蕴的两个功能，说说和日志。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哈，说说呢只是随口吐槽的备忘录，偶尔还来个不转不是中国人。日志呢则是长篇大论的日记本，根本没有什么文采可言。但实际上在草根写作之外呢，他俩所敷衍出的疼痛文学也曾影响了一代人。说说讲究字字珠玑，能让人一看就想转，转了之后呢也让其他人来点点赞。以情感类为主，讲究强烈的用词与极端的反转，最出名的就是那句我们是糖，甜到忧伤。相比之下呢，日志的幅度更长，能够在标题和前言上考验功底，讲究点到即止，意犹未尽。更厉害的是直接下包票，

看了不哭算我输，而最神的当属男默女泪几。这篇文章，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泪。日志文学的核心要义就是带着甜的忧伤和拧巴。在阅读短篇时，人名往往是极大的障碍，日志写手们深谙此道，从来不会为文中的人物命名，而是直接以男孩和女孩代替。一篇故事的最后，女孩可能没有在哭，但是还在中小学阶段的读者肯定已经看哭了。到了2015年，这就是一个转折点了。最晚的一批90后们开始升入繁忙的高中，大学与工作的社交要求让微信成了沟通首选。如果不是登录什么游戏账号的需要，很少有人在频繁地使用 QQ 账号了。红极一时的日志呢，也进入了断层。一起告别的还有五光十色的 QQ 空间和梳着杀马特发型的初代网红。偶尔点开空间，只会觉得头皮发麻，脚趾抠地。结果只能是当时装扮有多给力，如今删除就多手疼。站在新十年回望，独创的火星文意味着标新立异，不盲从更不服从。杀马特的发型，死飞的配色，也是这个道理。那么站在这个角度上呢， QQ 空间的现象级的火爆呢，也找到了原因。不过呢，是在渴望自我表达，渴望被人关注的年龄，恰好撞上了一个可以全面展现自己的地盘，就像状态栏里的隐身对其可见，永远是欲说还休的浪漫，只想让你知道我在线，又无法直接言语。 QQ 空间可能没那么火了，但这些表达欲它还存在，就像精神小伙取代葬爱家族，拼音缩写战胜了火星文字，那些说说和日志里的矫情文字摇身一变也出现在了抖音和网易云的评论区里。时代在变，工具在变，我们的生活也依旧在变。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

0: 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

聆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句我爱你，而是那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孩子一天天在长大，大人的好话坏话他都能听得明明白白。都说孩子是需要夸赞的，那该如何适当地去夸赞孩子才不会起反作用呢？这确实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石晓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4: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6: 很多家长都知道要多夸孩子，所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理念当然没错，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夸什么怎么夸，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如果运用不得法，甚至呢有可能起到反作用。经常听到很多家长动不动就夸孩子真聪明、真漂亮、真帅，这样夸真的合适吗？有一位到北欧某国做访问学者的人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儿。他在当地一位教授家做客，一进门就看见了教授5岁的小女儿，小女孩长得非常漂亮。当他把从中国带来的礼物送给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微笑着向他道谢，他禁不住夸奖道，你长得这么漂亮，真是可爱极了。这种夸奖啊，是中国父母最喜欢的，但是那位北欧教授却并不领情。在小女孩离开之后，教授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并且对学者说，你伤害了我的女儿，你要向她道歉。学者非常的惊奇，我只是夸奖了你女儿，并没有伤害她呀。教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但是漂亮这件事儿不是他的功劳，这取决于我和他父亲的遗传基因，和他个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但孩子还很小，不会分辨，你的夸奖就会让他认为这是他的本领，而且他一旦认为天生的漂亮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就会看不起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孩子，这就给他造成了误区。其实呢，你可以夸奖他的微笑和有礼貌，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教授耸耸肩说，请你为刚才的夸奖道歉。于是学者很正式地向教授的小女儿道了歉，同时赞扬了他的微笑和礼貌。所以呢，不能夸孩子漂亮，是因为漂亮是先天遗传，而并不是孩子后天努力的结果。如果一定要说，要感谢的是父母，而不是孩子自己。与漂亮这个词具有类似特点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帅，比如聪明等等。这些先天的优势不应该成为孩子值得炫耀的资本和技能，因为它很有可能会误导孩子，让孩子养成骄傲自大、虚荣浮躁的不良习惯，以为单靠外表、靠小聪明就可以获得回报，从而承受不了挫折和失败，导致抗压性，也就是逆境商数降低。事实上，心理学上有个研究，颜值高，也就是漂亮、帅的人，通常更容易占到便宜，因为人们往往更乐意和这类人打交道，甚至很多人会觉得颜值高的人更聪明等等。毫无

一问啊，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拥有这些所谓先天优势的人更容易沾沾自喜，而忽略应有的努力和付出。所以如果家长从小就这样夸孩子，岂不是害了孩子？那很多奶爸奶妈就会问了，既然夸奖孩子不能夸孩子的先天优势，那应该怎么夸，夸什么呢？夸奖孩子，夸后天就对了。家长可以夸孩子自身的努力，夸他通过努力所得到的进步，夸他通过努力所修炼出来的内在的美好特质，比如善良、诚实、有礼貌、懂得分享等。总之，努力才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可贵品质。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夸赞宝宝才是合适的呢？石晓给大家几点建议。表扬孩子做事过程中好的行为，而不是事情的结果。这种表扬最有助于孩子恰当地评价自己，正确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从而增强能力和自信。比如孩子考了100分，就可以表扬孩子，你这个学期学习很努力，进步很大，你自己从中获得了自信，爸爸妈妈也很为你高兴。而不是你考了100分，爸爸妈妈很高兴。学习很努力是行为，为什么不提100分这个结果呢？因为啊，不建议家长在孩子面前过于强调分数，让孩子把重点放在努力学习的过程和行为上就好，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分数。只要努力，结果自然不会差。换个角度，只要孩子真的已经努力了，就算不是100分也没有什么要紧。不要总是泛泛地对孩子说很好，你真棒，你真乖之类，这会导致孩子听了之后没什么感觉，也找不到继续努力的方向，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夸的是他哪里。也不能用太过夸张的程度词汇，如你最棒，你最牛之类，这容易导致孩子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盲目自信，甚至自大自满。要实事求是地具体说明孩子值得肯定的点是什么，告诉孩子你对他的什么行为感到高兴。表扬得越具体，孩子越容易明白哪些是好的行为，越容易找准努力的方向。比如孩子看完书后自己把书放回原处摆放整齐，如果家长只是说你今天表现得不错，表扬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孩子不明白不错指什么。如果家长说你自己把书收拾得这么整齐，我真高兴，下次孩子就会更用心做好这件事儿。表扬孩子的常用句式有2种，一种呢是以我开头，强调家长的满意和欣赏，比如我很高兴，因为你自己修好了玩具。一种呢是以你开头，强调孩子的努力和进步，比如你真棒，因为你按时上床睡觉了。具体来说，当众夸有2种方式，一个呢是夸孩子真实存在的优点和行为，另一个是夸孩子暂时不具备，但是你希望他拥有的优点和行为。后者虽然是句谎言，但是善意的谎言所饱含的信任和期待的力量，往往会具备点石成金的神奇魔力。比如当孩子听到你当众对别人一脸满足地诉说，我们家孩子特别懂事儿，平常啊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生活学习等从来不要我们催促和操心时，往往就能促使孩子按下决心好好改变一下自己，真正变得懂事起来，以不辜负你的信任和期待。表扬孩子时不要光用语言，要记得多配合你的非语言表达，让表扬的效果翻倍。比如距离孩子近一些，声音前倾，温柔含笑地看着孩子的眼睛。直接的注视能表示你的郑重其事，让孩子感到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意义很重大。而近距离和身体前倾微笑都能够更好地感染到孩子，让他感受到你内心的喜悦和欣赏。如果家长能再有一些亲密的肢体接触动作，比如拥抱、摸摸脑袋

0: 摸摸肩膀，摸摸脸蛋，甚至亲吻等，都能强化表扬的效果。如果孩子除了感受到你的表扬，还能感受到更多被你的真爱，从而强化内在的安全感。表扬再好也需要合理控制，一味的每次必表扬，表扬必高调，让孩子只生活在赞美声中，很容易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爱慕虚荣，影响他抗挫折能力，到最后甚至不表扬就不高兴，不表扬就不努力，批评就更听不进去了。那么表扬到底该如何把握尺度呢？其实表扬孩子的进步一定要确立一个目标，一开始当孩子的行为向这个目标前进时，即使进步很小，家长都要马上提出表扬。接下来孩子这种行为越来越多之后，家长就要逐步提高对行为的要求，降低表扬的程度，同时呢，减少表扬的次数，拉长表扬的间隔时间。最后，当目标完成达到，孩子新的行为习惯完全建立起来，稍许的表扬就足以使这种行为得到维持。你只要间接性的偶尔给予表扬就可以了，这样才真正的帮助孩子完成了从他律到自律，从外驱到内驱，形成稳定的内在品质。
1: 长发，女生可以留长发，但不要遮住眼睛或者是脸。对于头发染色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染色的尺度，那么就把上班当作去见家长吧，尺度自然就了然于心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头发下雪花，头皮屑伤不起啊。油性发质的人呢，一定要记得勤洗头，头皮屑过多，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看医生的。职场打扮原则三，不要当毛毛虫。男生鼻毛外翻，这可是职场大忌。试想一个高富帅在你面前，仔细一看鼻毛外翻，那是何等的让人心凉。女生呢，腋毛体毛也都是要格外注意的，特别是在夏天，美丽的女生拥有美丽的外表，美丽的心灵，但是一定不要有美丽的毛毛，那是非常煞风景的事儿。以下呢，介绍几种女生的必备神器：鼻毛剪刀、多功能耳鼻眉毛修剪器、脱毛膏等等，让毛毛快快消失吧。职场打扮原则四，戒指不要随便乱戴。请记住，从拇指往下依次代表生、死、病、劫、离。如果非戴不可，那也要注意，戴戒指呢，通常是戴在左手比较好，因为右手要经常提笔、拿东西，还要和别人握手，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职场打扮原则五，拖鞋是万万不能穿去上班的，啪啪啪啪，影响同事的情绪，引起大家的反感，遇到大家心烦的时候，可能还会要挨骂的。而且穿着拖鞋在公共场合走来走去，真的和您的素质不相符合。职场打扮原则六，若是穿皮鞋，不要忘记定期擦皮鞋。曾经听说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不能皮鞋没有油，可以买一个即擦量，百试不爽，很好用的。职场打扮原则七，手机壳和小饰品也要注意。如果你的职位或者参加的会议比较严肃、正统和严谨，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太卡哇伊的手机壳和小饰品，比如说毛绒公仔什么的。手机设置的铃声也是要注意的，老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能设置铃声为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职场打扮原则八，书包、公文包、女生挎包也要注意。走入职场了，总不能钱包、手机、钥匙都还揣在裤兜里吧，也不能不管穿着什么衣服都总是背着一个书包，比如说书包就不能搭配西装。如果穿西装或者是职业装，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公文包或者简洁大方正统款式的皮包。在这里呢，雨飞还要提醒您，买衣服买鞋子的时候可以买商务休闲两用的，经济又实惠。好了，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呢？当然，在职场立足不仅

仅仅是靠外表就可以了，应该在外表良好的基础上多多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自我增值才是王道。一首我相信送给您，希望在职场道路上努力奋斗的你，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充满信心，勇往直前，立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呢，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故事主题是致小三。你可能不懂谈一场阳光下的恋爱有多好。朋友在年初脱离了小三的行列，我们都见过那个男人，30多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那天我们去大排档吃宵夜，他来接朋友回家，也不着急，就泊在路边，按下车窗，静静地看着我们胡闹。等局儿散了，他才从容地下车，帮朋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朋友说，就是他的气质打动了他，不同于小男

可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拎着六位数的爱马仕包包，手上戴着她渴求已久的那款戴瑞润的钻戒，怪不得她向她央求了那么久都未能如愿，原来她早就偷偷买来讨好妻子。当然她更清楚的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名字写在那个男人所有资产的产权本上。那一刻她下意识地捏紧自己手里的过季抠尺，对啊，就是这么一个两三千块的包，她收到的时候就高兴得发疯，怎么那么廉价。而她也绝不是如她所说那样对自己情深意重，否则又怎么会沦落到要她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亲自坐到谈判桌上接受来自道德化身的侮辱。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一个女人发的帖子，她也曾经插足一场婚姻，彼时那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可她承诺会跟妻子离婚来娶她。她深信不疑，所以兴致冲冲地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那个男人。她以为有了这个砝码，男人一定会加快离婚的步伐，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拖了足足2年。可是男人听后却又惊又慌，嘴巴张得大半晌合不拢，随即满脸怒容指责说，你不是说是安全期吗？他的心凉了大半截。可他没料到的是，他连人流手术都没有出席，因为那天恰好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等待腹中骨肉一点一点地死去。那个男人，他大概精心准备了一场烛光晚宴，就着摇曳的红酒跟妻子说，我爱你吧。他说那一刻他真想杀了那个男人。更令他愤怒的是，事后那个男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拿出了一叠钱，试图以此来博取她的欢心，并妄图再次跟她上床。而更多的第三者们处于什么状况呢？之前一份工作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老总，偶尔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带女朋友出席，大家也都彼此心照不宣，不去点破。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不对女朋友轻薄无礼，在席上公然袭胸讲黄段子，甚至会相互开玩笑说要彼此交换女朋友，那绝不是一个女孩在正常恋爱中该享有的待遇。我敢说这些男人在席上说的每一个轻薄字眼都不曾对他的妻子说过，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字眼用在他的妻子身上，他会找人拼命的。这是人前，人后呢？我曾亲耳听过男人在背后侮辱他的小女友，他把她当作资本来炫耀，用她年轻的肉体来衬托自己的本领，真是不堪入耳。唉，尊严的滋味啊，哪怕仅仅是尝过一次，我保证你就再也不愿舍弃他。更何况等到事情败露的那一天，你的亲人同事朋友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你？一个年轻女孩子要怎么面对一群人在街上围追堵截，扒衣服扯头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人观赏？再往现实里讲，纵使你把它当作一场买卖，你的身躯又经得起多少次无痛人流？一套房一辆车真的能买断你的后半生吗？又或者你要为他生下一儿半女来，终身住在偏远的郊区，等待那个男人时不时的探望，要孩子和你一起见不得光。看过一些针对第三者的心理分析，据说是源于幼时父母的关爱缺失，这也是我始终反对站在道德层面去批判这个群体的原因。人性是复杂的，感情永远。

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可是我相信有一点不会错，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在阳光下谈恋爱的资格。说回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今年他找到了一份只属于他的真爱。那个男生赚的不多，却愿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身上。他给他暖手，给他煲姜汤，在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陪伴着他。他们去见了彼此的家长，双方家长都很中意。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候他待在家里，妈妈就会打趣他，快叫他带你出去玩。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手牵着手，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对啊，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真是太好了。愿每一个姑娘都能跟她的心上人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哎，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啊，去旅游的地儿三步一公主，两步一带到侍卫。
10: 然而近期你会去关注到他们好像齐刷刷的变了一副样子，
9: 就消失在朋友圈了。原来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拍这种旅拍的那种，就是什么公主啊侍卫啊那样的一些照片。
1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承认。就是前几天在咱们单位食堂，你不是还跟咱们一个同事看他旅拍的照片了吗？
9: 是是是，他也去拍了。就是这种发朋友圈的概率越来越低了。
10: 那倒是啊，你看第一批靠素人爆改和精修拍照火起来的那些旅拍店铺，这个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9: 哎，据说啊他们也是纷纷的宣布转让或者是闭店。哎，你有没有发现今年这旅拍风好像多少有点吹不动了呢？
10: 敦煌的飞天少女啊，我朋友说了，说最喜欢这个版本。还有延吉的朝鲜族公主，西双版纳的傣族阿妹，以及泉州的簪花姑娘。你知道吗，有一阵儿啊，就是你去到一个古城全是簪花姑娘。
9: 你看这些旅拍啊，曾经是许多人旅行当中必打卡的一个项目。以前还有人强推我让我去敦煌拍那个飞天的，我说就我这身材，等我练练再说吧。
10: 关键是他可能觉得你适合这个飞天少女的系列吧。
9: 就是你不觉得飞天系列的都是那种就是露个腰啊，露，如果是男生的话就得有肌肉的那种。
10: 对，一定要露肉。
9: 对，但是我不行啊。
10: 所以你看其实这段时间的话，不仅这朋友圈的王子公主变少了，就连旅拍店也传出了一股寒意。
9: 哎，你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旅拍行业也是掀起了转让潮，从延吉到西安，从重庆到大理，有的时候一天甚至有几十家店在转让。
10: 就拿云南大理来说，在古城里头转一圈，
9: 哪儿都能唱两句是吧。
10: 不仅很少有新开的旅拍店，此前红火过的那个大门也基本上都紧闭了。
9: 哎，这假人模特东倒西歪的，套在模特身上的服饰呢也消失了，就是怎么看怎么一片狼藉。
10: 还有西双版纳也是如此，在旅拍测评博主的视频当中，很多这旅拍店呢都改换门脸，变成了什么特产店、水果店、服装店，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不少人分享了旅拍店停业倒闭的经历。
9: 哎，有游客呢在这个旅拍店拍了照，连那个精修图都还没拿到呢，结果一搜，嘿，人家关门歇业了。
10: 咋回事儿？这拍了以后挣了钱就得了，然后那相机的内存卡里就躺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美女们的照片，就这样静静的睡着了。
9: 那内存卡有没有还两说呢。
10: 还有的人啊，按循着朋友推荐摸索到旅拍馆，结果发现这门店呢都闭店两个多月了，这门把手上全是灰。
9: 我要用事实来说话，有一个统计的数据，2023年我国的旅拍需求量呢是2260万人次，市场规模达到了395 25.3亿元，旅拍视频需求量呢，相比于去年增长了30.8%。
10: 哎呀，起码你能看到增长，但是现如今这可不一样啊，这数据完完全全就是颠倒。这个曾经流淌着蜜的赛道，如今怎么卷不动了呢？
9: 确实是，你看现在的这个旅拍需求量只增长了17.6%，这就说明确实是想卷也卷不动。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旅拍的竞争太激烈了，是吧？你就说延吉，前一段时间去的时候，这一年里啊，旅拍店从3家店开到了300多家店，就是走两步就是一个旅拍店，走两步就是一个旅拍店。那极致的内卷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你说399499是吧？好，我199；你说199是吧？好，我99，买一还送一。
10: 哎呦，太可怕了！由于现在这个市场疯狂的内卷，旅拍门店呢，首先要确保的是要有客源。那这个时候，引流的销售就成为了整个旅拍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
9: 你看，网友也晒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哎呀呀呀呀，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棒的汉服写真拍摄体验啊！刷到99一组汉服写真，3张精修，底片多多的，想着99包装造，还要啥自行车呀？冲就对了，一直想拍一组清冷风的汉服。”
10: 我们来看啊，在网上有一个来自于喀什的摄影师，他发表的帖子，他说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无奈，说啊，做摄影师这么多年了，真的没有像今天这么迷茫失落过。他说，实话实说，今年的环境真的很差，各个旅游景点的旅拍馆都在转让，从以前的一单900块钱到现在1单90，从一天拍不过来到现在几天一个单，在这尴尬的年龄赚的都不够自己一天的生活费，想想都是累啊，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坚持到那一天。说不要说我负能量，我算一下在喀什一天的费用，住宿40一天，一天3顿饭，现在改成了一天2顿饭，一顿10块钱15块钱的我都不舍得吃了，一天以前一包烟15，买的水一天10块钱左右，平均算下来是不是一天得85左右啊？但现在平均下来2到3天才能够有一单，一单才90块钱，真的是想要放弃了，家人们。
9: 哎呀，听了喀什的这位摄影师的内心独白，我真心的有点心疼他呀。
1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市场上还流行着一个内卷，就是化妆师有的时候要兼任服装师，摄影师有的时候要兼任选片师和修片师。
9: 即使这样身兼数职，但还是眼里都是泪花。为啥呀？我给大家算算一笔账啊。一名旅拍销售往往会分走一个订单总销量额的60%到85%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10: 啊，这也太大了吧！
9: 啊，这也就意味着分给化妆师和摄影师的钱就非常少了，对吧？一名化妆师从一位顾客身上的提成只有30块钱到40块钱，而摄影师的提成也只有20到50块钱。
10: 哇，你看，你要考虑到时间成本的话，那这点收入基本上就约等于是白干，
9: 义务劳动。啊，没了化妆师和摄影师，这旅拍店自然也就干不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去年报复性旅游让很多投机者也是蜂拥而入啊，人人都可以当摄影师化妆师，技术好不好坏不坏的根本不重要，有没有经验的也不重要。
10: 上个月还在卖西瓜的摊主，下个月可能就举起相机已经加入到了旅拍大潮当中。
9: 还有的啊，就是压根连员工都没有，这老板直接拉到单子就去隔壁划了一个化妆师一个摄影师，哎，你过来给帮个忙，这班子就算临时的搭建起来了。
10: 很多旅拍店甚至连服装都和当地不匹配，就比如说丽江旅拍店的老板，他们会在全国抢生意
9: 啊。全国抢，这怎么抢呀？
10: 浙江西塘古镇的100多家旅拍店，其中大部分经营者都是从丽江迁移而来的，他们直接复制丽江的旅拍模式，就导致店里很多服饰呢都是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这个违和感很强。
9: 哎，我也见过，哎，就是北方的一些古镇，然后拍到的那个服装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那个服饰。
10: 对对对，
9: 尤其想说为什么会在这儿穿那套服装呢？
10: 尤以云南为甚
9: 啊！而且就是旅拍本身也非常影响个人的旅行体验，对吧？你想，你要是拍的话，你又是化妆，又是排队，又是等，你到了那个网红景点打卡的地方，你想拍一张照，那得等半天呢。从这个服装选择到上妆拍摄，再到出片，这一套流程下来，少说得多半天。还是在景区不排队的情况之下。
10: 哎，你看看，光是听你说说，我都觉得心理压力挺大了。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自己去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景区，感受过旅拍的经历呢？
9: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旅拍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Telly 他说了，我目前还是比较热衷于这种旅拍的，主要是比较喜欢解锁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格的服饰，但是呢，也会提前做攻略，好好的筛选商家。毕竟啊，这些好的妆造师、摄影师直接决定了照片的质量，后期修图除了掩饰部分的小缺陷，我不会让它大动大修的。
2: 嗯，这是比较聪明的顾客了，
1: 很理性。
2: 哎呀，但是作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旅拍馆的老板
1: 啊，
2: 就私人的这种小秘密来讲，我有一点不忍心曝光他们的问题。
1: 没事，你说吧，快点，我已经竖起耳朵了。
2: 他们会格外注重在网络上的一些评分和评价。
1: 嗯，
2: 那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示例图，可能绝大部分，尤其是特别优秀的一些照片，大部分是他们从全国特地请的，或者是直接购买的专属样片。
1: 哦，你说这个呀？这秘密我知道。
2: 那你想听什么秘密？
1: 不是，我想说的是，确实是这样的。就别说是旅拍馆了，就是这种写真馆呀、
2: 是的，
1: 然后什么的，其实都一样的，
2: 都并不是他们本店里面的摄影师拍出来的。
1: 对，因为我原来做过平面模特，然后就会专门帮他们做一些样片，然后这些样片呢，它是用于全国各地是可以买那张片子的。
2: 嗯，
1: 就你要这个系列的话，你就买，买回去以后你就可以模仿这个风格去拍摄。
2: 是的，而且它也很有可能，就是你如果比较重要，或者是你这个是用于特殊的渠道，那它还有可能会专门找

0: 全国的比较优秀的一些系统当中的修片师来帮助你进行修图、嗯、
1: 对啊，
0: 这个效果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看到的妆造啊、场景啊、服装啊，甚至是修图的效果呀，不一定是这家店的真实水准。
0: 哎呀，咱俩这么说真的不好。哎呀，如果都像咱俩这样的话，市场还赚钱，赚什么钱啊？不，我觉得，
1: 但是我觉得刚才的这位朋友他说到的一点还是挺准的，就是要看好的摄影师和化妆师。嗯，他如果真的对这个摄影师和化妆师很了解的话，那其实是可以选择的，是代表他真实的水准。
0: 不了解也可以选择的，毕竟普通人还是多，没有当过平面模特的人也多，甚少接触这个领域的人更多。所以主要还是什么呀，我觉得主打一个随心，开心就好。去到任意一个景点，如果说想给自己去留一份纪念的话，那任由你去选择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
0: 来看到陈欢喜，他说我感觉很便宜啊，旅拍卷出来的低价对消费者真的很友好。他说去喀什去平遥拍那些当地特色的真的巨好看，也真的很出片，不修图就已经很好看了，那些拍写真的才是离谱呢，什么3500块钱拍24张照片还不送底片，他敢说我都不想听，没有什么照片值得我花100多块钱买一张。
1: 她是一个理智的姑娘
0: 啊，非常谢谢这位姑娘说的大实话啊。
1: 嗯，再来看哆啦 A 梦，她说前年去大理和丽江的时候，感觉旅拍店生意还都挺火的，
0: 嗯，
1: 几乎没走几步呢都是拍照的，当时想拍就觉得哎呀这人太多了，后来呢还是去束河古镇的时候人少点了，才和孩子拍了亲子的写真，399一套，底片群送，精修15张，好像整体感觉挺好的。
0: 嗯，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前年的一个普遍的市场价格了。
1: 说实话，如果让我去一个古镇呀，或者一个特别有地方特色的地方，花个300-400-500拍一套写真，我挺愿意的。
0: 其实我悄悄的，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有在异地做旅拍的朋友，我强烈建议你们把价格就卷到300-400块钱。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刚张小白提到的这个心理是很多消费者的心理。
1: 500块钱以下。
0: 对，500块钱以下一套。因为我们行走在这个古城的街上，你会发现有很多99一套送妆造，
1: 对，
0: 99买一送一，
1: 是
0: 啊，你就会觉得说，哎，这怎么这太便宜了
1: 吧？能信吗？
0: 但是市场割韭菜割的是谁呀？割的就是像张小白这样的朋友。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价格卷到微妙的位置为恰到好处。
1: 哎呀，你在我这儿找商机啊？
0: 对，我那朋友
1: 割韭菜呀。
0: 我那朋友的套餐也就是368-598啊，就显得是高端定位有品质。
1: 那你说像我这种人怎么才能不被割韭菜？我选择什么样的？
0: 你不用选择什么样，你就选择388-488的，特别适合你。
1: 你起开吧你，
0: 因为你放心，你走到古城里面99买一送一的你绝对不要，
1: 你走开。
0: 哎，不过
1: 那我下次就拍个99的给你看看。
0: 哎，你看看，你完全踩中了我的预判。我说不过今天在咱俩聊过这个话题之后，下次去到古城你可能就会说，哼，他说我不会尝试，那我今天偏要尝试，我看看99两套的和388一套的到底有什么差别。
1: 哎，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这旅拍啊。哼，
0: 被怼得哑口无言吗？
1: 我不想跟你继续聊、
0: 啊、我特别期待，
1: 我想自己说，
0: 我特别期待你去好好的测评一下，这样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奉送一些福利，而且可以以身试法，究竟来试一试这99块钱2套和388一套到底有哪些细致的差别。
1: 我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0: 什么？
1: 就是我测评回来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店，我推荐我自己的店。
0: 然后你卖多少钱？
1: 我卖299。
0: 你看是不是这韭菜有了都想割。哎，
1: 你看这就是商机是吧、
0: 所以你倒是问问我，我卖多少钱呀？
1: 你买我的就行了，你卖什么卖？
0: 不，我绝对不会开这样的店的，还得绞尽脑汁想多少钱，太费事儿。
1: 对，所以你想拍的时候你找我呀，
0: 没问题。
1: 我给你打个折，别人299
0: 两套，
1: 别人299你就399就可以了。
0: 不，99两套，我也是要让你挣一点的。
1: 咱俩这关系不要钱。
0: 哎呀、现在大家说了，说这俩人在节目当中已经吵翻天了啊。还有晴天 天，他说就没有人考虑过服装和化妆用品的卫生安全问题吗？所以我建议大家399的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不同的几家店，有些店他就很注重服装和化妆用品的安全问题，
1: 这种价格一般99搞不定的。
0: 这种价格你说不定在99也能看到，但是这种情况在399的店里你可能看到的也是首先一些很比较廉价的化妆品、除此之外就是不会去清洗的粉扑，这很重要，这话能在节目里说吗？
1: 那不如就姑娘们自己带一些底妆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化妆品吧。
0: 哎，现在很多姑娘们都已经攻略之后很有经验了，都是自己先打好底，甚至上好彩妆以后再去到店里，然后让她的化妆师来为她进行改妆。
1: 哦，
0: 这样的话只是来进行彩妆方面的一些修饰。
1: 那还

0: 说吗？
1: 那不如就姑娘们自己带一些底妆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化妆品吧。
2: 哎，现在很多姑娘们都已经攻略之后很有经验了，都是自己先打好底，甚至上好彩妆以后再去到店里，然后让她的化妆师来为她进行改妆。
1: 哦，
2: 这样的话只是来进行彩妆方面的一些修饰，
1: 那还

0: 尝韭菜。
1: 好的，我觉得这名儿不错，
2: 一茬又一茬，随便你割。
1: 各位，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你们的旅拍体验啊，非常的惊艳呢，还是有一些遗憾，都欢迎来同步聊一聊。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喽。
0: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韭菜啊，不，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每天怼怼他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行车途中一起来相互陪伴。
2: 你应该说啊，你不是跳跳糖，你应该是那个韭菜收割机。
3: 我是镰刀，我抓我抓我
2: 抓我抓。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到了去西双版纳的这个旅拍的体验。不得不说啊，到了西双版纳，很多朋友可能都想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但是不难发现这儿有一个特点，就是游客特别多，机位呢又很有限，所以人只能在一米左右的空间当中摆出一些姿势，然后你就去看吧，整个画面就是一群的穿着各色服装的这个拍照人，然后在那儿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可能感受到的就有点像是进了《西游记》里的盘丝洞啊。
3: 我知道你说的是网上那个博主，他自己分享自己在西双版纳的旅拍体验。他说啊，3个小时拍了3个景点，周围都是和自己一样妆容的女孩，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盘丝洞里面。他说虽然旅拍的单价不高，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很宝贵啊，为了那么一两张照片牺牲自己一天的旅行体验，怎么看都觉得不是很划算呢。不过我想说，这还是西双版纳对吧？
2: 对，
3: 大热的旅游城市，而且很有民族风情。你就去到北方的一些古城，也是3步一回头，5步一换景，全部都是旅拍。所有的小姐姐都穿着各色服饰，大家就是打着灯以后啊，哎，你站过去拍一下可以了，下一个，你站过去拍一下，来下一个，你如果想拍第二下，不好意思，再次回过来排队
2: 啊，要排队的是吧。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木偶，就是好像很没有生命力拍出来这种照片。
3: 你是确定吗？怎么说呢，一部分拍的可能会没有生命力，但可能源自于自己可能本身就不是特别爱拍照，又或者拍照经验比较少。还有一部分女孩真的拍得很美啊，我觉得很鲜活，就穿什么像什么，穿上傣族服饰就像是傣族走出来的姑娘，穿上那个山西晋商的那个袍，那就像是晋商富太太。
2: 但是多多少少我从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啊，或者是我朋友圈看到的大家拍到的这些东西啊，我都会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很流水线，出来的东西都很相似很雷同。
3: 那倒是，就基本上大家参与的人多了，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公式化的内容。
2: 对啊，就是对于这个审美好像就大家非常的高度统一，
3: 甚至你在网上，哎，你拍这一套服饰你发出去之后，很快的在你的评论区出来了一堆穿着这套服饰的朋友。
2: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聊说这个旅拍风好像多少有点吹不动了吗？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旅拍的倒闭啊，它背后反映的可能是这个审美主体性的一种回归。
3: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张小白真的去开一家旅拍馆
2: 啊。为什么？
3: 因为我又期待你的审美能够得到体现，我又想看一看你的审美会不会得到延续。
2: 你要知道一个旅拍馆的老板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他只需要收钱就好
3: 啊。合着你开旅拍馆就只为了韭菜啊？
2: 不好意思，我是张韭菜，你搁我就好。
3: 所以大家听懂了吧，可能旅拍馆老板本身
2: 都是这么想的，
3: 心态啊，本身他都有审美的，而且他也觉得自己的把控之下能够有更好的照片出来，但是呢奈何这韭菜太多了，他搁着搁着就忘本啊。
2: 啊，你看社交网络时代其实发展非常的迅猛对吧，就是这种审美风格一旦有了一个出圈的苗头，它其实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起全网的一种跟风现象的。
3: 我知道你要说谁了，之前大热的女星赵丽颖。
2: 对，就是她带火了那个泉州的簪花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她一张照片带火之后呢，这个簪花写真立刻就成为了各大景区写真馆的标配。
2: 哎，你看人家赵丽颖是这么拍的，哎，小姑娘你要不要也拍一张这样的呀，
3: 来让我们一起在古镇街头走一走，每个女孩头顶那么些簪花。
2: 这一眼望过去啊，就是你真的是分不清到底哪个是游客哪儿是花坛了，
3: 全是花坛，一小簇一小簇的还特别的鲜亮。不过没几簇呢就会有一处雷同，就感觉好像这几簇的花啊它是从一个池子里出来的。
2: 是，你看这旅拍一半呢拍的都是非遗的一些服饰，另外一半拍的是新中式。山西现在不是

0: 特别火嘛，
1: 嗯，
0: 不仅吹起了这个千万件的战国袍，也吹到了底云身后的各个地方。他不仅在山西可以穿上战国袍，你去西安也可以，你去邯郸也可以，
1: 哥现在去云南也可以
0: 啊，就只要你想在哪儿都可以。
1: 对，张韭菜，你要想干这个买卖，想吃这碗饭，想割好韭菜，那你首先得了解一下市场的变化。
0: 哎，无论啊你从这个东北还是走到北京，还是下到这个江浙一带、两广一带，只要有庭院深深，你就可以穿着清汉女装来一组清汉女风的影子。
1: 嗯，妆容也是非常的相似啊。旅拍摄影师呢，大部分都是从婚纱摄影行业转行的人，这行业的深刻影响也让旅拍像婚纱照一样主打一个超高的修饰度。
0: 哎，这个我看过，什么鼻子必须啊要用这个腮红来截断一下，眼睛太小没关系啊，卧蚕给你安排上，什么五官留白太多没关系啊，咱们贴纸装饰一下。
1: 对，再加上相对固定的拍摄地点和动作的引导，让人就好像是误入了游戏世界。
0: 哎，路过的人都是这个一不小心全都变成了 NPC， 低头一看自己也是 NPC 啊。
1: 哎，你还别说，我在网上看到那些拍的不错的网图，就他们进行的旅拍体验，我都有点动心，我都想全网找到这个化妆师，然后我也去拍一组。
0: 但凡是能被跳跳糖你看上的化妆师，我估计半年以后你才能预约得上吧。
1: 很有可能，毕竟咱自己化妆也不是吃素的。
0: 哎呀，
1: 但是你看啊，当初我相信大家选择旅拍肯定都是看中了它的特色，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旅拍呀，它都像是义乌小商品，就全国各地都差不多，而且就是三步一家三步一家三步一家三步一家，
0: 全都是这种就是工厂式的流水线式的拍摄，对吧？
1: 人家义乌小商品说不定啊，偶尔的时候还会换一个产品品类
0: 啊，当然。
1: 但是现在旅拍馆呢，各个馆都是一样的风格，全包围。
0: 其实有时候一不小心啊，这个互联网营销的主流审美好像就困住了大众的这种容貌偏好，强行灌输给年轻人一套标准的审美体系。你还记得之前有很多那种就是网上特别厉害的那个旅拍的化妆师，给一些明星包括杨迪他们去改装
1: 啊。我记得爆改杨迪当时特别火，在某书上大家点赞纷纷，转发量超级大，也是因为爆改之后好像旅拍也是又火了一波。
0: 对啊，就因为那次爆改，你就会发现很多明星在爆改的过程当中用到的这个审美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全是网感妆。
1: 其实这种网感呢，怎么说还是要看个人的审美。有些人可能真的就非常的喜欢，甚至重金把自己也打造成这样的网感人，但可能有些人就接受不了，哇，离我远去，这网感真的太强了，让我感觉有一种就是好像面粉糊脸上的感觉，就是它是定格在那里的，比较僵化。所以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审美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那一份独属于自己的乐趣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跳跳糖。
1: 哎，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旅拍的这个话题当中啊。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这个 Sherry 他说了，流水线写真都是统一妆造，爆改。个人觉得呀，一点美感都没有。
2: 一点美感都没有，看来你是比较拥有独特的审美的，是不是？
1: 再有就是咩咩，他说今年花3个月的时间环游了大半个中国，拍了9套10来套的写真吧，雷不雷同，体验好不好，主要还是要看遇到的化妆和摄影后期呢。他真的是有发言权的哈，他拍了好多。他说特别是遇到一个好的摄影，真的是能解锁不一样的美貌的自己。平常生活当中已经很朴素了，特别是身为一个工程师的女生，留下一些美美的照片，我觉得很棒。
2: 对对对，我特别能够这个能够感受到，就是很多可能在平时工作当中行业所接触的领域里对这方面就是完全不涉及的，那通过旅游，通过旅拍的形式去记录下自己美好的自由的状态，真的很特别，
1: 特别好的体验哈。他说还能够回想起当时游玩的种种。但是他括号也说，他说当然我也踩了好几个大雷，所以只能说呀，希望那些留存下来的是真的在内心发掘美的，给人带去快乐的，而不是滥竽充数会坑人的。
2: 还有阿白也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他说我试过是在陕西西安化妆，中途的时候觉得这化妆师给我化歪了，但是这化妆师呢非常的不耐烦，说化好之后给我改，然后化好之后拍拍手他直接走人了。大几百只有服装和妆造，摄影师还需要加另外的价格
1: 啊。你看这种就属于很坑的了。
2: 有没有可能是他的摄影师比较贵啊？因为我之前去到北海涠洲岛，当时我也想旅拍一下子来着，然后找那个摄影师，他说按天来收费，半天899。
1: 哇哦
2: 哇哦，
1: 好贵啊。
2: 是，然后我看到了他的一些照片，我就看反正和同样在涠洲岛出片的他选景啊取景都是一样的。我说好，那我再想想吧。
1: 你看这各种各样的一种经历吧。再来看一下这个苏染喵，他说旅拍本身挺好的，在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民风特色，解锁不同的民情风格，这也是旅拍的意义之一啊。主要是在于品质上，现在市场太混乱了，容易
2: 化妆拍照再加上选照片，1个多小时搞定。当然九寨沟也是真的贵，300多一身藏袍，只有8张底片，不管修图。他说我比较喜欢自己修图，反正出的底片取的景儿我还都挺满意的，
1: 心态好啊。
2: 主打一个双方都开心，对不对？
1: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话痨，他说了统一的妆容啊真的很单调，妆容还是需要根据人的长相来画才对啊。
2: 还有山凡，他说主要还是店太多了，真的我去到北方那个古城真的是

0: 布，就是挨家挨户都是妆造店，他们很难价格不卷，很难慢慢的不被卷的品质落于下乘、嗯、而且当时我左右看啊，就价格都不高，当然可能价格高的人家没摆出来、啊、但凡有写着一些广告词的都是59元一套，59元加假睫毛，59元怎么怎么样，都是两位数五开头了、嗯、甚至有59元拍一送一，
1: 哦，好便宜啊，
0: 所以你看都已经卷成什么样的市场了，但即便这样也是根本没人。
1: 嗯，再来看一下 Mojito， 他说之前呢在云南丽江预定过旅拍婚纱照，交了定金了都，结果老板跑了，钱都没了。
0: 我抱抱你，抱抱你。还有潘潘，他说我不喜欢旅拍，朋友圈看着五颜六色的旅拍也觉得很违和，但是可以做到虽不喜欢但尊重。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啊，就是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就是到了一个特美的地儿，我也希望能够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但是他真的能拍出美美的照片吗？这其实是我很挠头的一件事情。
0: 张小白你错了，像你这样的韭菜去到哪儿都能够拍出美美的照片，毕竟这个底板就在这里，都长得这么帅了还能够拍得很丑吗？
1: No no no no no， 其实我每次跟出去拍照片，如果是请来的摄影师的话，我都得指导他半天，就是我会有我自己独特的一些想法，然后让他配合我。
0: 我跟你讲，摄影师非常的不喜欢遇到咱们这个行业的人去拍照，因为你已经见过太多的摄影师，
1: 甚至是专业的，
0: 当然是专业的，甚至你也被别人指导和摆弄了无数次、嗯、所以当看到不专业的摄影师的时候，你就想要去摆弄他，甚至想要去给他定规矩，你说人家能开心吗？我平时888我自己拍的挺好的啊，我给人家摆拍半天，人家也舒服我也舒服，我给你呢，你不光要跟我砍价，你说这价格性价比太低，你要跟我砍价的同时你还要指导我，你指导我
1: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不太愉快，是吧？
0: 是不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一下子就理解了对方，而且也能够感受到对方拍你他也是很不爽的。
1: 不过没关系，下次我还是依然会知道的
0: 你看根本忘不了，所以你看我学学我，我就不去拍
1: 啊，你就不拍是吧？
0: 对。还有秦他说了，之前拍过贵州和延吉的旅拍，觉得是好看的，但是会失真一些，而且也不便宜，今年去漳州只簪花自己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哦，就是只选择当地的服饰，然后呢自己来拍摄，不再去让摄影师跟着拍摄了，
0: 而且他都是哦、他选择的是让别人帮他簪花，我看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老奶奶、
1: 哦、
0: 就是特地会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是审美好还是花好，就做出来以后就是好看，就是有民族特色。
1: 他这个就很像是什么呀，就是到了一些国外的海边会有那种编发的、嗯、对吧，就很像。再来看一下小福星，小福星说了，朝鲜公主还在呀，而且生意很好，我家邻居中秋节去玩了，说穿着民族服饰拍的照片很漂亮，这也是一种文化宣传，我感觉挺好的
0: 啊。你那是赶着大热的节日节点，一般像一些比较大的旅拍馆他们都会推出相应的节日套餐、
1: 嗯、
0: 其实这种对于我们游客来讲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嘛、
1: 嗯、
0: 还有008他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旅拍是在某一年的暑假在大理拍的人鱼公主系列，
1: 还挺大胆的哈、啊。
0: 修图之后相当满意，拿来做手机屏保图片，以后也不打算再拍了，为啥呀？因为累、
1: 哦、
0: 他说有这么一次体验就好了，因为在其他旅拍感觉都不如这次的好。
1: 哎，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旅拍的事儿，到底这阵风还能不能吹得动，还是得看这旅拍馆它怎么开。
0: 嗯，是的，而且我们大家也要有一个客观的眼光，因为现在互联网营销的一些主流审美几乎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容貌偏好，就强行灌输了一套标准的审美体系，比如说他觉得小眼睛是不美的，单眼皮是不美的，没有卧蚕是不美的，皮肤不光滑是不美的。但你会看到的是一种现象，就是不同身材不同长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6: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

0: 语是贴心的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你一直处在压力中无法缓解，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本期365健康派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分享如何给自己减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减压方式，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养宠物。之前就看到过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会对人心理精神方面产生有益的影响的研究，没想到养宠物竟然也对大脑好。这项研究呢，来自于美国的精神病学学会。该研究涉及了1369名平均年龄为65岁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研究开始时具有正常的认知功能，其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6年当中，研究人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测试项目包含计数、计算以及单词记忆，然后计算了每一个人的认知综合评分，范围从0到27，最后评估了养宠物年限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拥有宠物的老年人认知分数下降的速度较慢，尤其是长期的拥有宠物的人是更为明显的。与没有拥有宠物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在第6年的认知综合评分要平均高出1.2分。研究作者表示，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养宠物能够解压，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也可能有益于认知健康。要论当代人的解压方式，最多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了。但事实证明，通过买买买获得快乐，这也是分人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40多项研究，他们衡量了不同财务状况的人在消费之后的看法。研究结果表示，经济拮据的人更有可能通过购买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其实这类人在消费后感受到的快乐更少，并且他们无论购买的是食物还是体验，无论支付了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结果都是一致的。有经济压力的人体验到的购买快乐较少。研究者说，这种财务拮据的感觉会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购买行为，并思考他们还能用这笔钱做什么。吃土人群在消费后，或多或少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冲动消费，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沮丧，经济学家还是给了吃土人群一个建议，感到压力的时候不要报复性消费，要有计划的消费。在进商场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而不是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当场购买一件物品，这有助于他们从购买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如何给自己减压？ 倾诉

是个不错的方法。倾诉可以取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去灾免病。当遭遇不幸、烦恼和不顺心的事情之后，切勿忧郁压抑，把心事深埋心底，而应将这些烦恼向你信赖、头脑冷静、善解人意的人倾诉，自言自语也行，对身边的动物讲也行。当一个人心里不平衡、有苦恼的时候，他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山区或海滨周围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阴离子，阴离子是人和动物生存必要的物质。空气中的阴离子越多，人体器官和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越充足，新陈代谢机能变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越健康，心里就越容易平静。娱乐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等。从事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任何烦恼和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忧郁症的。或者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来一块黑巧克力，透着香气，营养丰富，入口甘甜。黑巧克力带来至高的愉悦感，是其他食物无可匹敌的。每天30克黑巧克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丝滑感受，还有降低血压、增加血流量、提高有益胆固醇水平的健康功效。它已经成为值得我们迷恋的奢华享受。美甲也可以缓解压力，你的双手就像是忙碌的蜜蜂，他们在键盘上飞舞，挥舞锤子和钉子，喂饱孩子，拥抱爱人，洗洗刷刷，清洁牙齿等等。做个美甲去犒劳一下这些无私的小工人吧。像按摩一样，美甲需要与另外一个人有身体接触，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奢华，甚至可以让你提高自尊。现在它也成了减压良药。大声地笑起来，这是绝对有益的事情。研究显示，发自肺腑的开怀大笑可以赶走压力，增强免疫力，增加血流量，稳定血压。轻声笑语甚至可以让血糖水平平稳下降，增强消化能力。仅仅是期待着影片的笑点也会减压，比如观看开场演员名单，你可能就已经感觉不错了。由于工作上压力大，生活上压力大，造成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抑郁症就是白领男人常常患有的一种精神疾病。听好歌，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人心旷神怡，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而忘记烦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走路可能只需要你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可以称得上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治病又健身，柳叶刀推荐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腰酸背痛是长期困扰人们的常见慢性病痛之一，它经常会反复发作，让人非常苦恼。除了药物、手术等常见治疗方法，运动康复也在下背痛的治疗与防止复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24年6月，来自澳大利亚的团队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步行不仅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运动，还能显著减少下背痛的复发，特别是对于背痛初发者。研究人员表示，步行这种运动方式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将其对医疗的需求和为此付出的时间减少了约一半。走路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适合大多数人随时进行，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效果显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运动方法。走路对身体健康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可以帮助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血糖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等。第一，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在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多走路与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有关。具体而言，与每天走不到2000步的成年人相比，每天走超过4500步的成年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77%。第二，降低糖尿病风险。2023年发表于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只要走路的步速够快，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其中与休闲散步相比，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39%相关。第三，降低癌症风险。2023年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11分钟

中的中等强度锻炼，比如快走，可降低心血管病、脑卒中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第四，有助于降血压。2021年发表在《临床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快走坚持3个月之后，大部分人的血压下降了2到3毫米汞柱左右。对于高血压患者，每天快走4000到8000步，对于降低高血压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五，增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会萎缩。有研究发现，每周步行3次，每次40分钟，会使老年人海马体增大。海马体与记忆和学习有关，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第六，降低跌倒风险。经常步行有助于保持和提高下半身的力量和柔韧性，这对于保持独立性和活动能力至关重要。与不走路的人相比，经常走路的老年人腿部力量、平衡和柔韧性更好。走路与其他平衡和力量锻炼相结合，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减少孤独感觉。结伴或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散步，可以促进社交联系，减少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对幸福感和社交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在每天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多走几步路，在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散步，在休闲时间安排需要步行的活动，逛逛公园，一起购物等等，改善健康，降低疾病的风险。走路虽好，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快走，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循序渐进，先慢慢起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走路过程中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膝盖受伤和膝盖疼痛，特别是一些肥胖的人，体重过重，关节容易磨损。如果走得太多了，关节的磨损程度会增加，引起膝关节疼痛。2022年《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每天最佳行走步数，降低死亡风险的获益是最大的。18到60岁最佳步数是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的最佳步数是6000到8000步。另外呢，走路的正确姿势也非常重要，如果姿势不对，走路多了反而会加重关节的疼痛。2023版《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当中建议，走路的时候腰背挺直，肩颈放松，轻轻收腹，下颌微微内收，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曾介绍了一套无痛走的要诀，能够减轻走路时膝关节的反冲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疼痛。要诀一，改正外八。走路的时候要保持双侧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脚分开的距离与骨盆距离相同。要诀二，亮出鞋底，前脚落地的时候脚跟轻盈着地，迈步时向前亮出鞋底。要诀三，迈开大步，走路时迈开大步，双臂甩开。要诀四，蹬地有力，后脚离地时做到蹬地有力。要诀五，选对鞋子，选择合适的鞋子，比如慢跑鞋，能够缓冲走路时的地面反冲力，从而保护膝关节。应每半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如果出现后跟磨损，足跟窝向某一侧塌陷，鞋底或鞋跟弹性明显降低等情况，就要更换新鞋。要诀六，常抬抬腿，
腿前面的肌肉，也就是股四头肌，是最能够保护膝关节的肌肉。经常进行勾脚抬腿练习，有助于保持

甚至增强肌肉力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给自己减压，以及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

平，杜绝农村高额彩礼不靠一阵情。市长尚小刚调研经开区建设工作，丙酉抓实一年实践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太宇镇百亩菊花喜丰收，特色产业助民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杜绝农村高额彩礼不靠一阵情。农村彩礼映照乡风民俗，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彩礼本应助礼非金，可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却逐渐脱离了礼俗本意，攀比内卷、借贷成婚，成为许多农村青年及其家庭难以承受之重。为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有关方面不断加大力度综合施策，通过法律约束、施策引导、多部门联动，全面遏制农村高额彩礼上涨态势，推动多地平均彩礼水平大幅回落，减轻了群众婚嫁负担。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有待系统长效治理，不能仅靠阶段性的集中整治实现一阵情。有的地方反映，房、车、彩礼等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娶个媳妇儿要掏空农村家庭多年积蓄，有的地方还衍生出五金、十金等新花样，如不及时遏制，会让一些农村家庭掏空多年积蓄，背上沉重债务，可能侵蚀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还会扭曲社会价值取向，助长攀比风气，消磨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损害家庭幸福感。杜绝农村高额彩礼，重在协同治理。这项工作牵起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浸润、法治托底等多个环节，不能单靠某一方面单打独斗，要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到民生帮扶，多环节攥指成拳，合力破局。还需坚持因地制宜，区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实际差异，兼顾地方文化特色、民族习俗特点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量身定制差异化的务实方案，避免整治走形变样。高额彩礼整治成效，根本上取决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持续树立。要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鼓励基层探索创造，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广大群众，推动文明婚俗理念真正落地生根。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既是革除陈规陋习的攻坚战，也是涵养文明新风的持久战。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坚持系统治理，定能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10日，市长尚小刚调研经开区建设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参加。尚小刚先后到凯翔 OLED 中间体项目、爱德克美项目、经开区发展二路、能化三路及发展大道南延伸段路网，详细了解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的经开区建设工作会上，尚小刚听取了园区建设和年度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他要求要提高园区发展定位，把园区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产业转型升级的硬支撑和双中心建设的重要平台，要聚焦四条主产业链，持续开展产业链招商和企业培育，补齐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要深化产业融合，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园区发展能级。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合力。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前谋划空间布局，为重大项目落地和产业链招商

预留发展空间，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讯员穆明浩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持续深化社区党组织一年十件实事行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细化工作举措，凝聚共治力量，实打实办好民生实事，破解民生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精准问需于民，敲定民生清单，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紧扣社区党建、小区治理、环境提质、政策宣讲、矛盾调节等重点民生领域。全市13个社区党组织通过入户走访、网格巡查、线上征集等多元方式，广泛倾听民生、收集民意，按照惠及面广、务实可行、年内落地的原则，各社区结合自身实际与资源禀赋，精准筛选出一批群众极难筹判、贴合基层治理的重点事项。经过研究讨论，最终确定2026年度为民服务实事130件，实事清单全部在社区公示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做到事事有方向，件件有抓手，清单闭环推进，全力抓实落地，推行民生实事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建立130件为民实事工作台账，细化推进措施，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依托日常调研、党建工作检查，深入各社区开展实地核查，逐项对照清单核验工作进度，排查存在问题，对30件未按期推进的事项督促各镇街道跟踪督办。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党员大会、居民代表会议、小板凳议事会等形式，定期通报实事进展情况，梳理研判堵点难点，精准制定攻坚举措，全力推动所有民生实事落地落细、渐行见效，凝聚共治合力，提升服务效能，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聚合作用，统筹整合驻区单位、物业公司、业委会、社会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社区党组织加小区党组织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联动破解小区治理、民生服务、环境整治等各类堵点难点问题36件，深化双报到为民行活动，滨州市2221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结合红星物业服务集市活动，为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健康义诊、文艺汇演、就业帮扶、法律咨询等10余项便民惠民服务，累计开展服务活动2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2万人次，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里。本台记者杨璇、赵雅婷报道。金秋时节，菊香满园。眼下，滨州市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百亩食用菊花迎来丰收采摘季，田间采摘繁忙，车间加工有序，小小菊花不仅开出了致富花，也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添力赋能。秋风送爽，遍地金黄。在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基地，连片种植的食用菊花竞相绽放，香气扑鼻，金灿灿的菊花铺满田间，美不胜收。当地村民趁着晴好天气穿梭花田，娴熟采收，一朵朵饱满圆润的菊花被精准采收，现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采摘后的新鲜菊花第一时间转运至合作社加工车间，经过分拣筛选，自然晾晒、高温杀青、烘干除湿、精细打包等多道工序，全程标准化加工，最大程度保留菊花药性与品质，让原生态中药材走出田间，走向市场。滨州市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0: 郑恩翠，
1: 今年我们应该菊花整了有100亩，大概那个产量就是100公斤左右。今年价格还比较好一点，比前两年，可能就是个30左右，30多现在也可以。我们是近代收销售，包括我们整的那个白说啦，好多品种全都是供给了影片厂，都是近代销售。这个菊花大概今年就是产值30来万吧，估计工人都是打击这附近的人。
0: 合作社依托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采收季节，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轻松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太宇镇张村村民田亚兰：
2: 以前种种一笔钱吧，屋里还老人的俺能照顾上，从常年都在那打工。
0: 如今，太宇镇百草园合作社以特色种植盘活土地资源，以就地加工壮大集体经济，以就近就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奏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乐章。本台记者马燕、李喜报道。眼下正值秋季，气温多变，花粉、尘螨等过敏源大量增多，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期，打喷嚏、鼻塞、鼻痒等症状困扰着不少市民。市人民医院医师提醒广大市民，过敏性鼻炎防治需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做好规范治疗，分清口服药、鼻喷剂、脱敏疗法的适用情况，科学合理用药；另一方面要落实家庭护理与日常防护，从居家环境、外出防护、鼻腔护理等方面入手，减少过敏源接触，从而减轻鼻炎发作，安然度过过敏季节。市人民医院五官科住院医师姚山：
3: 治疗遵循阶梯式原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线用药常为鼻用糖皮质激素，是最有效的抗炎药物，能显著缓解鼻塞、流涕、打喷嚏的症状。代表药物有康酸莫米松鼻喷剂、丙酸佛替卡松鼻喷雾剂。注意，这些药一般起效较慢，通常需要1到2周，需坚持使用，不要症状一好就停药。辅助用药，口服抗组胺药，可以快速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的症状。代表药物有氯雷他定、西替利嗪。部分老药，比如说大家以前常用的普尔敏，可能会引起嗜睡，建议选择新型无嗜睡副作用的药物。鼻腔冲洗，一般用生理盐水或海盐水进行冲洗，物理清除鼻腔内的过敏源和分泌物，安全无副作用，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脱敏治疗即免疫疗法，一般适用于症状严重、药物控制不佳或不愿长期用药的患者。免疫疗法可以让身体逐渐适应过敏源，从根源上降低敏感性，一般通过舌下含服或皮下注射，疗程一般需要2到3年。出门戴口罩，这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防护措施，能阻挡大部分花粉和尘螨。回家后先洗漱，进门后立即洗手、洗脸、清洗鼻腔，更换外衣，减少带入室内的过敏源。关窗开净化器，花粉剂减少开窗，使空气净化器过滤室内空气。勤洗勤晒，定期用热水清洗床单、被套，杀灭尘螨。饮食调理，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增强抵抗力。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期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山西太原一名8岁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观看游戏直播，3天打赏1.7万元。安徽黄山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消费近3000元。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花3至4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飞速发展，不少人出现成瘾症状。医学领域怎么界定成瘾？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应对？判断成瘾的标准有哪些？有人将这类行为归结于贪玩、自控力差，认定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戒掉网瘾。实际上，家人指责，患者自责，戒掉网瘾难有成效。成瘾不是单一的自制力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社会共同干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主任孔庆梅介绍，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国际疾病分类中，首次把游戏障碍及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精神和行为障碍。孙庆梅介绍，成瘾是指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如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等；行为成瘾，沉迷网络直播、游戏、短视频等。判断是否成瘾有3个标准：失控感，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耐受性，起初使用1小时就能感受到快乐，逐步要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维持原先的快感；戒断症状，不使用的时候会产生一系列身心变化，如心慌、手抖、乏力、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哪些群体容易成瘾？在孔庆梅接诊的病人中，有2个成瘾患者让他印象深刻。一个是11岁的男孩，比较贪玩，假期住在爷爷奶奶家，经常玩游戏，开学后回到母亲身边受到严格管教，不料越管教孩子越逆反，后来干脆不上学，整天躲在屋里玩游戏，母子冲突愈发激烈。就诊时，孩子自诉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玩游戏能让自己高兴。当时的建议是让他的母亲调整养育方式，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孔庆梅介绍，这个孩子经过心理治疗后，情况有了较大改善。另一个患者是30多岁的男性，直播打赏数百万元，甚至变卖家中财产。家人采取种种措施，包括不让其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都不见效。就诊时，该男子称父亲比较

要严厉，他对此不满，就想着跟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去做。这个患者成瘾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家庭原因。当时建议他的父亲也做出相应调整，与儿子加强沟通，改变打压式教导方式，多给予正向激励。孔庆梅说，该男子经过心理治疗，逐渐戒断网瘾，后来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孔庆梅观察到，成瘾患者中青少年偏多，一是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不成熟，自制力差，容易对网络成瘾；二是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获得成就感。三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问题，例如父母过分控制，未能随着青少年的身心阶段发展调整养育方式，导致亲子关系紧张，或者父母陪伴较少，尤其父爱缺失，对男孩的身心成长影响较大，这也是男性青少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老年患者成瘾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间打赏时，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感受到了自我价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从外部因素来看，游戏等具备的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也容易让使用者成瘾。那么怎样预防成瘾？孔庆梅提醒，成瘾属于疾病状态，需要医学干预，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贪玩、自制力差，不宜用贬低、指责、打压等方式来管教，应经过专业医疗机构诊断，根据诱发因素、成瘾程度制定干预方案，主要有认知行为疗法、动机式访谈、家庭治疗等干预方式。如何预防成瘾？孔庆梅建议，首先有意识地控制上网时间，上网前明确上网目的，主动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等。其次，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体育锻炼，避免因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探索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如冥想等，从而逐步减少个体的上网时间，而非强制暴力戒断。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线下交往交流，获得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实现自我成长。这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成瘾，也有助于应对人生中的困难挑战。针对未成年成瘾患者，父母需要调整养育方式，改变亲子互动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同时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尤其要加强体育活动，还要保证孩子睡眠。学校应提供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感管理、应对压力等知识，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过了许多秀美壮丽的山川，到过许多时尚现代的都市。那么您是否知道，在我国的陕北一带也有着让人心动不已的风景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者石小溪的脚步，去淳朴的陕北看一看吧。八月，陕北金灿灿的收获季节到了。如果说陕北最美丽最明媚的季节是农家四月山丹丹花开的时候，那么陕北最丰饶最绚烂的季节要数农家的八月天了。当节气进入八月的时令，博大慈祥的黄土高原便摇曳着，鼓荡着，喧哗着，向你袒露出丰满迷人的秋色。唯有这个季节，高原才暂时隐去了它荒凉贫瘠的本色，向人们宽厚而无私地奉献出果实与收获。现在面向八月的高原，梅谷是黄灿灿的，高粱是红彤彤的，荞麦是粉楚楚的，棉花是白生生的，绿豆荚是黑久久的，白菜是绿莹莹的。玉蜀黍亮开自己金黄的肤色，烤烟袒露出它轻油油的胸膛，五彩斑斓的秋色错落有致地塞满沟沟壑壑、山山洼洼、川川盼盼。清风刮过，山洼沟壑

黄色的芬芳。温馨宁静的小路旁边，孩子们推着自己那用高粱秸穿南瓜折叠而成的独轮车，尽是这样的小车，吱吱呀呀，黄皮子的大南瓜旋转旋转，徐徐的伸展。许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了，它令人想起法国象征派诗人凡尔哈伦笔下的风轮。八月的暖风，山洞川野和山梁的美海，鼓浪，红高粱，这些豆书暑季荡漾着，它们锥形的、桶形的、扫帚状的、纺锤状的，哈姆雷特一样的穗子摇晃着，它们宽阔的、窄厚的、狭长的、针形的、线状的叶片碰撞着，不断飒飒作响。不到陕北，你是领略不到这种五谷杂粮丰收的气势和景象的。哼，这时你温习陕北一些形容庄稼大丰收的谚语吧。乔三麦四豆八颗，好了刀把齐，不好端扎起。是的，当你抚摸一半结了三颗果实的饱满荞麦，当你剥开一夹滚圆的豆粒，当你挥舞镰刀割着又粗又壮刀把子一般齐刷刷的筋骨，你想到农家为这丰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吗？三伏鸡刨出，强似立秋细篓除，七遍棉花八遍花，九遍老麻子十一爪。十一爪是果实累累的陕北土语，而这累累果实需要农家九番的精耕细锄啊。于是高原赭黄色的土地上，高原三伏莽烈而粗野的太阳下，一群高原的子孙蘸着心血汗滴，调配着风秋最初的色彩。俗话说，秋风梅子寒露骨，霜降之前桃红薯。进入这些八月的农家节气，紧张的收割便开始了。这时候长天辽远高爽，蓝格瓦瓦的蓝天下的金山地野，到处可以看见赤脚踏露肩膀的农人，他们挥动农具，任八月的艳阳照耀着他们离黑的脊梁。偶尔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古老的信天游就顺着山洼飘过来，岸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的人盼望过好光景。打碗碗花就地开，我把你的白脸脸转过来。山野八月袅袅回应的山歌呀，浑厚而悠长。信天游也叫顺天游，酸曲儿，是陕北广泛流传的山歌，赶车的人腰上牲口唱，妇女在家里纺线纳鞋底唱，农人们用它来消除疲劳，石匠用它来驱逐寂寞，它是农人发泄自己的情绪，寄托自己美好情感的歌声啊。也许隔着河你就能听到这样的回答，哥哥你人穷志不穷，小妹子最爱这号人，一根甘草十二节，谁卖良心吐黑血。表白的纯真甜美大胆热辣辣的，但多数的时候你会听到的是陕北人直率而坦白，而那种狂热的生命精髓在他们的内心跃动着，他们甚至会唱出更粗野酸甜的歌来。自古以来，陕北就有人平衣衫马平安，好婆宜平的男子汉的说法。所以一个男子大胆追求一个女子，或者一个女子热烈爱着一个男子，不会当成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的。你就敛声屏气地听吧，果然那远山上又传来放羊老汉酸溜溜愁唱唱羡慕又妒意的歌声。年轻的看见年轻的好，白胡子老汉灰烧烧，唱吧，面对忍熟丰收，

面对疲劳辛苦，怎能不悠然自得地唱几声呢？丰收的秋天也给果园带来一片绚烂的景象，红香蕉亮红艳艳，黄圆帅成黄灿然，大鸭梨熟透了，逍遥着，在坠弯的枝头闪耀着青光，葡萄晶莹剔透，绿绿的，紫紫的，嘟嘟噜噜垂挂下来，叶子已经变为一片醉人的深红。但更惹人注目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满山遍野的枣树林。陕北的枣树林年代悠久而气势宏大，窑洞边上，悬崖边上，村口、路旁、院落，每个村庄都密密层层地围着一片枣林，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枣林。八月中秋，枣子全熟红了，黄绿绿的叶簇当中闪耀着圆的、长的、珍珠玛瑙一样红艳艳的大红枣，金风自由洒脱，红枣在空中站立着摇来摆去，不时蹦哒掉下几颗来。这里打枣必须得等枣子熟透了才开始，那几天村里欢天喜地，谁家打枣，邻里邻居都提着筐子篮子来帮着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赶去吃。打枣的人摇动枣树，或者用一根长杆子敲着枣枝，那枣子顿时像红雨似的哗哗啦啦洒落下来，轻轻击打在捡枣人的头上、脸上、背上，斑斑驳驳的立刻把地上染成一块花毯子。随着嬉笑欢闹着，吃枣捡枣的人的豪爽温馨的声浪抛来抛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陕北之行。八月末，灿烂的收获季节就临近尾声了，农家可以稍稍喘口气了。现在八月的乡村傍晚弥漫着淡淡的炊烟，一行南飞的大雁自由地嗷嗷地叫着，在纯净而高远的天空飞过。远处的山坡上，蜜蜂在绚烂的鲜花间嘤嘤环绕，放牧归来的牛脖子上的铜铃徐缓地叮当响着，农家小院这时显得格外的甜咸和优美。我不妨领你到这黄土高原的村落遥远走一遭吧，朋友啊，也许你到过许多地方，但你领略过八月黄土高原千山万壑中这些遥远山村的独特风味吗？这个时令，窑洞的坡洼上已经开始矗立起一垛垛拱形轮廓的金色的干草堆，像一幅幅康斯泰伯尔笔下的风景画。窑洞的两侧挂着一串串红辣椒、黄烟草，门桩上交叉晾晒着一束束选作种子的谷穗、梅穗子，给人一种新颖别致的韵味。明亮精细的窗户上贴着红艳艳的剪纸窗花，显得和谐而自然。陕北人喝烧酒，气氛热烈而又别具一格。他们喝酒要唱歌，边喝边唱，叫唱酒曲。开席的时候要由主人先唱请酒曲，有个酒曲又唱起来，八仙桌当中摆，象牙筷子对撒开，银壶金钟转开来，咿呀啊哦喂。一曲唱完，传壶递饮，为宾客敬酒三巡，但哼哼唧唧吆五唱六又开始了。一来我年轻，二来初出门，三来人生认不得个人，

好像那孤雁落凤群，展不得翅，放不开身，叫声亲朋多单城，单城我们年轻人初出门。你看他们唱得多美，浪漫而风趣，调侃而诙谐，既恭维了别人，又表现了自己，真是一箭双雕啊。如果你不会唱酒曲，酒量又不大，一定有些发怵吧。不必发怵，会有人带你喝的，远道而来，大家都会单承你的。那么你就趁兴倾听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唱着那些一支支由远古流传下来的酒曲吧。好汉秦琼、赵子龙、李自成，盖世英雄好。在酒场上唱这些壮怀激烈的千古韵事，到底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些不知形成于哪年哪月的，仅仅只流传于陕北黄土地域的酒曲呀、啊、陕北还被誉为腰鼓之乡，老汉后生都会打着东西，连五六岁的猴小子也会来两下，他们打鼓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尊贵的客人的。第一个腰鼓舞姿准是三参拜，接下来凤凰三点头、金鸡独立、青龙摆尾，一个个独具千秋的舞姿令人眼花缭乱，那完全是一种粗犷的刚劲豪放的力的造型啊。怪不得外国人连连责叹说，走向陕北才看得到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的艺术呢。而最来劲儿的也许是野马分鬃、大过堂这几招，简直绝了，伴着巴巴咚巴咚巴的强烈节奏，那股虎劲儿、那股猛劲儿、那股狠劲儿、那股狂劲儿、那股野劲儿的气势和魅力全部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了。鼓声急，锤筹飞，小伙子们腾空飞跃，跨下击鼓的一刹那，突然显得那样威武，那样雄魄，多么舒坦、和谐、宽慰、友善的八月秋夜。普通的庄稼人为表达自己的盛情，会在这丰收之夜欣慰酣然地火红闹腾一个通宵。黄河流域这块远古而博大的土地呀，轩辕浩气开创江山，拓土万里，于是大禹的部落扼住狂流，凿通了壮阔的黄河古道，偏远的黎民斩山灭谷，修筑了气势壮阔的秦始大道，仰韶文化在这里孕育了古老悠久的信天游，粗犷的腰鼓、秧歌舞、新月形的窑洞、柔美的窗花，成熟的八月是一部神奇的书。八月完成了一幅光闪闪、亮铮铮的伟大的陕北自我画像。好啦，和你一起欣赏过了陕北的淳朴丰饶，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知道有一种蔬菜吗？它是血管的保护神，还能够抗癌净化血液，可以说是好处多多。而且我还要告诉您，这种蔬菜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出现，无论是作为主菜还是作为配菜，它的出现频率非常高。那您知道这种蔬菜是什么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刚才和您卖了半天的关子，其实这种蔬菜呀并不神秘，它就是青椒。青椒含有丰富的营养，对人体来说呢有很多的好处，如果食材搭配恰当的话，不仅能够延缓衰老，还能够软化血管。可以说青椒是血管的保护神，因为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镁和钾等元素，经常食用呢可以保护血管。其中的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是软化血管的、增强血管的弹性的一种重要的营养素。而在绿色蔬菜当中啊，维生素 C 和类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青椒是增强血管壁弹性非常重要的食物。同时在青椒当中还富含抗氧化剂，导致血管硬化的因素很多，而自由基是一个主要的风险因素，会侵害我们的血管壁，加速血管的硬化和老化，所以清除自由基对于保护血管非常重要。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被称为抗氧化的三剑客，是清除自由基重要的抗氧化剂，而青椒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刚才也给您介绍了青椒当中还富含镁和钾这些元素，血管硬化除了饮食的因素和压力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压力会增加血管的紧张度，加速血管的硬化，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血管受损，甚至呢会导致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矿物质镁可以松弛血管壁，缓解血管压力，是预防心血管疾病重要的矿物质。镁是叶绿素的中心原子，所以青椒是镁的主要来源。那么问题来了，青椒这么好，怎么吃才更有效更好呢？咱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青椒跟谁一起吃软化血管有奇效。首先青椒跟菜花，青椒加菜花可以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我们取一个青椒，再取一个西红柿，菜花呢您适量就可以了。这做法很简单，菜花摘成小朵，先焯下水，青椒洗干净之后呢去了籽儿，切成块，西红柿洗干净也切块，葱切末，材料咱们准备好了，热锅倒入适量的油，加上葱花、花椒和西红柿，然后咱们再把西红柿给炒软了，加上青椒和菜花，加点盐，搁点酱油，一调味可以吃了。功效方面呢，菜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E， 能够提升免疫力，能够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的吃青椒炒菜花啊，能够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可以说吃青椒好处多多呀。第一呢，青椒的有效成分辣椒素是一种抗氧化物质，它可以阻止有关细胞的新陈代谢，从而终止细胞的组织的癌变过程，降低癌症细胞的发生率。第二，青椒的绿色部分呢是来自于叶绿素的，叶绿素能够防止肠内吸收多余的胆固醇，能够积极的将胆固醇排出体外，从而达到净化血液的效果。第三，青椒具有消除疲劳的重要作用，而青椒当中还含有能够促进维生素 C 吸收的维生素 P， 就算是加热，维生素 C 也不会流失。第四啊，青椒属于辛温，能够通过发汗而降低体温，并且缓解肌肉的疼痛，所以说呢它具有较强的解热镇痛的作用。这第六啊，就是青椒含有维生素 P， 还能够强健毛细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和胃溃疡等疾病的发生。青椒当中含有芬芳辛辣的辣椒素，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最后一点的好处就是青椒含有的辣椒素能够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防止体内脂肪积存，有力的降脂减肥和防病。好了，青椒的好处就给您介绍完了，您今天打算跟家人一起吃吗？我们祝大家吃出健康，吃出长寿。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在金色年华里相遇。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工作忙，压力大，熬夜应酬，三四十岁就觉得记忆力开始衰退的厉害，忘性特别大，真的是早老了吗？有一篇如何预防早老拦截岁月神偷的文章啊，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追捧。那关于阿尔茨海默症，我们简称它为 AD， 和其他的退行性疾病的区别是大家常常发问的热点。到底如何根据早期的蛛丝马迹来判断到底是哪种病呢？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着重跟大家

首先，体检的时候查出了脑萎缩，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吗？有朋友说，我的母亲50多岁了，体检的时候啊，影像检查显示脑萎缩了，不知道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专家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常见的认知功能障碍疾病。除了阿尔茨海默症，常见的痴呆类型呢，还有血管性痴呆，还有额叶型痴呆，帕金森病相关的认知障碍，还有代谢性相关药物或是其他物质中毒，脑蛋白质疾病，感染所致的疾病等等。专家也提醒，脑萎缩严重必定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但是单纯的影像学不能够判断鉴别脑萎缩一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导致脑萎缩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作息不规律，多种的脑血管疾病都可能诱发脑萎缩。而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是影响最大的。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类型的痴呆是怎么来区别的呢？咱们举个例子，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早期会出现脑部的海马体的萎缩，而占痴呆症比例的第二位的血管性痴呆呢，就不会有海马体萎缩的这种现象，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区别指征。但是诊断一个疾病不能够单靠一项检查或者是一个临床指征，需要由医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

下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外伤牙齿脱落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有人说呀，家中老年人的记性很差，早年曾经因为外伤导致了整口的牙齿脱落了。听说缺牙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症，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专家说，早期的脑外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病的风险。具体到牙齿脱落的问题，人脑的功能确实也有越用越活的特点，而人的五官包括牙齿功能、视力、听力、嗅觉等等，确实会对阿尔茨海默症有影响。因为患者本来就会逐渐地对外界减少认知，而视力、听力乃至牙齿的咀嚼功能等等，都是人类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听力，这些功能的衰退和缺失确实会加重患者与外界割裂，也会增加患者的风险，但是两者之间不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下一个问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一般没有运动功能症状吗？阿尔茨海默症早期一般不会有运动功能的症状，如果出现了行走困难、手抖、走路困难、头晕等等，要警惕是血管性痴呆的可能，或者是其他影响运动功能的退行性病变，比如说帕金森。一般阿尔茨海默症主要是表现在高级皮层，也就是认知层次的功能下降。当然了，和所有的退行性疾病一样，阿尔茨海默症到了晚期也一定会影响到运动功能，从而导致生活无法自理。而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的区别，帕金森是有典型的症状可以供甄别的，比如说震颤、动作迟缓、转弯困难、睡眠障碍。总体来说呢，要由医生来综合的评估做出诊断，但两种疾病的鉴别确实比较的重要，因而帕金森病虽然也不能治愈，但它对一些药物十分的敏感，而且发病平均年龄比阿尔茨海默症要早，治疗起来呢相对没有那么困难，早发现早处理是很重要的。那么诊断阿尔茨海默症还要排除焦虑、抑郁等心理因素吗？有一位40多岁的文字工作者说呀，经常觉得自己有强迫症，总要反复的确认是否忘记了锁门和关窗户，记性不好，在家里头经常找手机找眼镜，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某些词语发音错误，这是早老的表现吗？是阿尔茨海默症吗？专家说，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啊是会出现忘记关门、关煤气这些细节的，但是很可能忘记也就是忘记了，或者是早期症状轻微的时候呢会返回检查，相对很少反复检查。结合这位朋友提到的读错别字的情况，可能值得重视了，但不能够确定是阿尔茨海默症，需要结合其他的症状来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之下，就诊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建议由熟悉某人的情况的家人陪同，共同接受医生的询问，对其进行评价，单凭患者自己的描述是不够准确的。另外还要筛查精神心理方面是否有焦虑和抑郁的症状，如果是这方面的疾病的话，那相对来说比阿尔茨海默症容易处理一些，治疗效果也会更好，所以呢务必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进行明确的诊断。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0: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浅浅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他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他的作品，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他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他入院时也笔耕不辍。他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他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他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

连茧自宫都精神为之一振。他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他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他。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他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她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她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她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

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诚如历史典册的同仁，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读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

0: 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QQ 空间留下了多少羞耻的回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QQ 空间的黑历史还得从 QQ 说起。1998年，互联网渐渐地在中华大地普及，这时占领国内即时通讯市场的是一款名为 ICQ 的外国网聊软件。和短信邮件相比呢， ICQ 的优点呢显而易见，连上网络就能联系到世界任何一端。但遗憾的是什么呢？由于这个界面呢都是英文，只有少数的资深网民会用。捕捉到巨大的缺口，隔年的2月，创办腾讯的马化腾就马上推出了 QQ 的前身 OICQ。 杀手锏就是全盘汉化，一经上市呢就夺得了 90% 的市场份额。这款软件的火热呢，许嵩都懂得。在他那首2010年发布的灰色头像里呢，他唱道，打开了 OICQ， 聊天记录停步去年的深秋。但他之所以用 OICQ 这个名字呢，可能仅仅是为了押韵。因为在99年面试几个月之后呢，由于受到原版软件的指控， OICQ 就直接改名为了 QQ。 不过呢，这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网民心中的地位。那个年头呢，隔着屏幕与四海八方的人来交流，吸引力呢是难以想象的了。既然确定了是社交属性的，就不能只是对着光秃秃的对话框干聊天呢，自我展示的渠道也是必不可少的。2003年开始呢，腾讯以 QQ 为载体，陆续推出了 QQ 秀等功能，帮助用户全方位打造网络秀场。80尾90初们就赶上了这波热潮，他们带着斜刘海、火星文和45度角的明媚忧伤进入到了 QQ。 首先，昵称呢一定要打破常规，百家姓里的这个词儿啊是千万不能用的雷点。文案呢是符号配字，风格呢是忧伤极致。如果想证明关系很铁，最好就连主页资料的格式都雷同，酷似民间版的选秀女团。头像呢，作为虚拟世界的另一张脸呢，更需要从专网精挑细选。 QQ 自带的默认宠物头，那都是看不懂火

新闻的中老年人才会用的。当然，选择头像的美学说难它也不难，只要记住一条搭配指南：阿宝色加忧郁男女头，一排矫情的文字。其实现在看来啊，总体可以概括为后刘海、丸子头、扭完脖子又缩手。有钱的话就买点点卡啊，开钻石，点亮最多的钻石，让 QQ 空间变成达人们的名利场。大到空间的主题皮肤，小到音乐播放器，每个细节呢都需要你灌注独特的心思。空间的背景音乐呢，其实也很重要啊。现在越小众冷门的音乐越吃香，但放以前，只有热门神曲才能宣告你并没有 out。与 BGM 一同走忧郁风的，还有空间的整体装扮，什么黑灰色系呀、颓废背景啊、疼痛文字啊，那是三大标配了。早期科技宅还会使用模板代码、特效代码，装扮出独一无二的专属空间，讲究人无我有，越花越好。不过呢，对于访客量轻松达到百万级的初代网红来说，这呢都是表面功夫。想要有内涵的装扮，还得看最具文化底蕴的两个功能：说说和日志。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哈，说说呢只是随口吐槽的备忘录，偶尔还来个不转不是中国人。日志呢则是长篇大论的日记本，根本没有什么文采可言。但实际上，在草根写作之外呢，他俩所敷衍出的疼痛文学也曾影响了一代人。说说讲究字字珠玑，能让人一看就想转，转了之后呢也让其他人来点点赞。以情感类为主，讲究强烈的用词与极端的反转，最出名的就是那句我们是糖，甜到忧伤。相比之下呢，日志的幅度更长，能够在标题和前言上考验功底，讲究点到即止，意犹未尽。更厉害的是直接下包票，看了不哭算我输。而最神的当属男默女泪体，这篇文章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泪。日志文学的核心要义就是带着甜的忧伤和拧巴。在阅读短篇时，人名往往是极大的障碍，日志写手们深谙此道，从来不会为文中的人物命名，而是直接以男孩和女孩代替。一篇故事的最后，女孩可能没有在哭，但是还在中小学阶段的读者肯定已经看哭了。到了2015年，这就是一个转折点了。最晚的一批90后们开始深入繁忙的高中，大学与工作的社交要求让微信成了沟通首选。如果不是登录什么游戏账号的需要，很少有人在频繁的使用 QQ 账号了。红极一时的日志呢，也进入了断层。一起告别的还有五光十色的 QQ 空间和梳着杀马特发型的初代网红。偶尔点开空间，只会觉得头皮发麻，脚趾抠地，结果只能是当时装扮有多给力，如今删除就多手疼。站在新十年回望，独创的火星文意味着标新立异，不盲从更不服从。杀马特的发型，死飞的配色，也是这个道理。那么站在这个角度上呢， QQ 空间的现象级的火爆呢也找到了原因。不过呢，是在渴望自我表达、渴望被人关注的年龄，恰好撞上了一个可以全面展现自己的地盘，就像状态栏里的隐身对其可见，永远是欲说还休的浪漫，只想让你知道我在线，又无法直接言语。 QQ 空间可能没那么火了，但这些表达欲它还存在，就像精神小伙取代葬爱家族，拼音缩写战胜了火星文字，那些说说和日志里的矫情文字摇身一变也出现在了抖音和网易云的评论区里。时代在变，工具在变，我们的生活也依旧在变。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QQ 空间里藏着多少羞耻的回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忧郁王子想加我的好友，先问问是不是 QQ 会员。忧郁王子，请问你是 QQ 会员吗？
0: 夜凉玫瑰冷，我当然是会员了，我每天都挂在 QQ 上，你可以加我吗？
2: 看在你是会员的份上，我就加你吧。
0: 为了表示感谢，我可以帮你买一套 QQ 秀，你喜欢什么的呀？
2: 真的吗？太好了，我喜欢那种酷酷的，头发要蓬一点，要有齐刘海，对了，还要背一把吉他。
0: 没问题。
2: 忧郁王子，你是做什么的呀？
0: 我是网络工程师。
2: 天哪，这么厉害，我认识的人里面还从来没有工程师呢。
0: 哪里哪里，就是普通的工作而已。你呢？
2: 我是学生。
0: 你多大呀？
2: 我18。
0: 你才18呀？
2: 你呢？
0: 我22了。
2: 你们网络工程师平时都做些什么呀？
0: 也没啥，就是开关机，维护一下电脑系统，

0: 装点软件和游戏啥的。
1: 哦，那你是不是都在那种高楼大厦里工作呀？
0: 没有，就在网吧。
1: 网吧？网吧里有网络工程师吗？你是网管吧？
0: 哎呦，反正这干的活嘛都差不多。
1: 反正我也不太懂。
0: 你是在大学吗？
1: 我成绩不好，没考上大学，现在在念职高呢。
0: 我也没考上大学，这网吧呢是我二叔开的，我没事做就在这里帮忙了。
1: 你多幸福，电脑随便玩，我家没电脑，我现在是在我同学家玩 QQ， 等我回家就玩不成了呢。
0: 成天都对着这些电脑，我也不敢玩，总是会有人叫我，毕竟我要管电脑嘛。
1: 你都有工资了，我还在向爸妈要生活费呢，真羡慕你。
0: 那你愿不愿意来我这里工作呀？我跟你说，我们网吧生意很好，也一直在招人，我跟我二叔说说。
1: 我平时还要上课呢。
0: 我跟你说，有一种方式叫兼职，你下课之后啊，你就过来按小时付费，你还可以赚一些零花钱。
1: 可是我也不太懂这些呀。
0: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1: 真是太谢谢你了。
2: 夜凉玫瑰冷，你在吗？怎么好几天都没见你上线呢？
0: 又不在呀。
1: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爸这几天不让我出来，我今天说去同学家做作业才有机会上网的。
0: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呢。
1: 怎么会呢？你可是答应要教我玩电脑的呢。
0: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们网吧里啊？面对面的教会比较容易学。
1: 今天我爸要加班，我可以偷偷的溜出来。
0: 几点钟呢？
1: 8点吧。
0: 好的，那我8点在门口等你。
1: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妈妈来看我了，今天晚上我来不了了。
0: 啊，实在是太遗憾了，我还以为今天能见到你呢。
1: 下次吧，下次还是会有机会的。
0: 好吧。
1: 忧郁王子，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准备要考大学了。
2: 夜凉玫瑰冷，祝贺你。
1: 以前其实我成绩还不错，因为我爸妈离婚，所以成绩就下降了，最后我也放弃了。最近呢，我妈妈总来看我，一直鼓励我，还给我找了补课老师，所以呢，我还是想趁着年轻再试试。
0: 真好，我替你高兴。
1: 忧郁王子，其实你也可以去考啊，你还年轻，再努力一把。
0: 我算了吧，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我不是读书那块料。还是说说你吧，你想考哪个大学呀？想学什么呢？
1: 我想考中央美院，因为我喜欢画画。
0: 难怪我看你的 QQ 空间里都是画，那些画都是你画的吗？
1: 对呀，怎么样呢？
0: 真的是你画的呀？你画的太棒了，我还以为你在网上下载的呢。你要是上了大学以后啊，肯定是当大画家。
1: 哼哼，你可真逗，画家哪有那么容易好当啊。我以后想在学校里当美术老师。
0: 那你要是当老师了，我有了孩子一定送你那儿去。
1: 你说的可真够远的，等我先考上大学吧。
2: 夜凉玫瑰冷，好久没见你上 QQ 了，只看见你 QQ 空间里更新的几篇日志，你现在一定忙着学习吧，为你加油，希望你梦想成真。
1: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最近确实很忙，等我高考结束了，咱们可以一起玩游戏。对了，我一直没有问过你，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0: 我的梦想说出来，你可能会笑我的。其实呢，我一直想当一个手艺人，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物件，我还喜欢根雕。以前小时候在农村，看见合适的树根，我就会把它们雕出来，摆在桌子上当饰品。不过呢，在城里，这些东西好像都没什么意义了。我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当。

说出来，你可能会笑我的。其实呢，我一直想当一个手艺人，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物件，我还喜欢根雕。以前小时候在农村，看见合适的树根，我就会把它们雕出来，摆在桌子上当饰品。不过呢，在城里，这些东西好像都没什么意义了，我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当。

0: 对呀、啊，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打扰你的生活。
1: 这不是打扰，我想见你。
0: 有缘自会相见。
1: 我看到今天的艺术展就想起你了，那个作者叫秦风。
0: 我看到的那个画展也想起你了，那个作者叫方飞。
1: 原来是你。
0: 对于 QQ 空间留下来多少羞耻的回忆，送各位一段话。如今呢，偶尔想去老朋友的空间里寻找一下昨日的记忆时，却发现图片呢已经被删除了。每一代人呢都有着一段同龄人才懂的回忆，只有经历过 QQ 空间黄金期的朋友才会体会到灰色头像点亮，耳机里响起梆梆梆敲门声的惊喜。这呢都是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独特且美好的回忆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睡。

0: 是，
1: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0: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孩子一天天在长大，大人的好话坏话他都能听得明明白白。都说孩子是需要夸赞的，那该如何适当的去夸赞孩子才不会起反作用呢？这确实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石晓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4: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4: 很多家长都知道要多夸孩子，所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理念当然没错，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夸什么、怎么夸，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如果运用不得法，甚至呢有可能起到反作用。经常听到很多家长动不动就夸孩子真聪明、真漂亮、真帅，这样夸真的合适吗？有一位到北欧某国做访问学者的人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儿。他在当地一位教授家做客，一进门就看见了教授5岁的小女儿，小女孩长得非常漂亮。当他把从中国带来的礼物送给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微笑着向他道谢，他禁不住夸奖道：你长得这么漂亮，真是可爱极了。这种夸奖啊，是中国父母最喜欢的，但是那位北欧教授却并不领情。在小女孩离开之后，教授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并且对学者说：你伤害了我的女儿，你要向她道歉。学者非常的惊奇，我只是夸奖了你女儿，并没有伤害她呀。教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但是漂亮这件事儿不是她的功劳，这取决于我和她父亲的遗传基因，和她个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但孩子还很小，不会分辨，你的夸奖就会让她认为这是她的本领，而且她一旦认为天生的漂亮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就会看不起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孩子，这就给她造成了误区。其实呢，你可以夸奖她的微笑和有礼貌，这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 教授耸耸肩说，请你为刚才的夸奖道歉。于是学者很正式地向教授的小女儿道了歉，同时赞扬了她的微笑和礼貌。所以呢，不能夸孩子漂亮，是因为漂亮是先天遗传，而并不是孩子后天努力的结果。如果一定要说，要感谢的是父母，而不是孩子自己。与漂亮这个词具有类似特点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帅，比如聪明等等。这些先天的优势不应该成为孩子值得炫耀的资本和技能，因为它很有可能会误导孩子，让孩子养成骄傲自大、虚荣浮躁的不良习惯，以为单靠外表、靠小聪明就可以获得回报，从而承受不了挫折和失败，导致抗压性，也就是逆境商数降低。事实上，心理学上有个研究，颜值高，也就是漂亮帅的人，通常更容易占到便宜，因为人们往往更乐意和这类人打交道，甚至很多人会觉得颜值高的人更聪明等等。毫无疑问啊，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拥有这些所谓先天优势的人更容易沾沾自喜，而忽略应有的努力和付出。所以如果家长从小就这样夸孩子，岂不是害了孩子？那很多奶爸奶妈就会问了，既然夸奖孩子不能夸孩子的先天优势，那应该怎么夸，夸什么呢？夸奖孩子，夸后天就对了。家长可以夸孩子自身的努力，夸他通过努力所得到的进步，夸他通过努力所修炼出来的内在的美好特质，比如善良、诚实、有礼貌、懂得分享等。总之，努力才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可贵品质。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夸赞宝宝才是合适的呢？石晓给大家几点建议。表扬孩子做事过程中好的行为，而不是事情的结果。这种表扬最有助于孩子恰当地评价自己，正确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从而增强能力和自信。比如孩子考了100分，就可以表扬孩子，你这个学期学习很努力，进步很大，你自己从中获得了自信，爸爸妈妈也很为你高兴。而不是你考了100分，爸爸妈妈很高兴。学习很努力是行为，为什么不提100分这个结果呢？因为啊，不建议家长在孩子面前过于强调分数，让孩子把重点放在努力学习的过程和行为上就好，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分数。只要努力，结果自然不会差。换个角度，只要孩子真的已经努力了，就算不是100分，也没有什么要紧。不要总是泛泛地对孩子说，很好，你真棒，你真乖之类，这会导致孩子听了之后没什么感觉，也找不到继续努力的方向，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夸的是他哪里。也不能用太过夸张的程度词汇，如你最棒、你最牛之类，这容易导致孩子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盲目自信，甚至自大自满。要实事求是地具体说明孩子值得肯定的点是什么，告诉孩子你对他的什么行为感到高兴。表扬得越具体，孩子越容易明白哪些是好的行为，越容易找准努力的方向。比如孩子看完书后自己把书放回原处摆放整齐，如果家长只是说你今天表现得不错，表扬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孩子不明白不错指什么。如果家长说，你自己把书收拾得这么整齐，我真高兴，下次孩子就会更用心做好这件事儿。表扬孩子的常用句式有2种，一种呢是以我开头，强调家长的满意和欣赏，比如我很高兴，因为你自己修好了玩具。一种呢是以你开头，强调孩子的努力和进步，比如你真棒，因为你按时上床睡觉了。具体来说，当众夸有2种方式，一个呢是夸孩子真实存在的优点和行为，另一个是夸孩子暂时不具备，但是你希望他拥有的优点和行为。后者虽然是句谎言。

但是善意的谎言所饱含的信任和期待的力量，往往会具备点石成金的神奇魔力。比如当孩子听到你当众对别人一脸满足地诉说，我们家孩子特别懂事儿，平常啊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生活学习等从来不要我们催促和操心时，往往就能促使孩子按下决心好好改变一下自己，真正变得懂事起来，以不辜负你的信任和期待。表扬孩子时不要光用语言，要记得多配合你的非语言表达，让表扬的效果翻倍。比如距离孩子近一些，声音前倾，温柔含笑地看着孩子的眼睛，直接的注视能表示你的郑重其事，让孩子感到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意义很重大。而近距离和身体前倾微笑都能够更好地感染到孩子，让他感受到你内心的喜悦和欣赏。如果家长能再有一些亲密的肢体接触动作，比如拥抱、摸摸脑袋、摸摸肩膀、摸摸脸蛋，甚至亲吻等，都能强化表扬的效果。如果孩子除了感受到你的表扬，还能感受到更多被你的真爱，从而强化内在的安全感。表扬再好也需要合理控制，一味的每次必表扬，表扬必高调，让孩子只生活在赞美声中，很容易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爱慕虚荣，影响他抗挫折能力，到最后甚至不表扬就不高兴，不表扬就不努力，批评就更听不进去了。那么表扬到底该如何把握尺度呢？其实表扬孩子的进步一定要确立一个目标，一开始当孩子的行为向这个目标前进时，即使进步很小，家长都要马上提出表扬。接下来孩子这种行为越来越多之后，家长就要逐步提高对行为的要求，降低表扬的程度，同时呢减少表扬的次数，拉长表扬的间隔时间。最后当目标完成达到，孩子新的行为习惯完全建立起来，稍许的表扬就足以使这种行为得到维持，你只要间接性的偶尔给予表扬就可以了，这样才真正的帮助孩子完成了从他律到自律，从外驱到内驱，形成稳定的内在品质。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宝贝信箱环节，来看看今天是哪位朋友在育儿过程中遇到了小困扰。网友金欣欣说，家里打算要把宝宝送到幼儿园，那幼儿园老师喜欢什么样的父母呢？如何才能和老师沟通顺畅呢？石晓认为，第一呢是信任，入园后把孩子交到老师手里迅速离开，父母要对老师充分信任，和老师孩子互道问候语就可以安心上班工作了，多一分钟在教室门口就多一分钟对宝宝的干扰，有大人在，宝宝反而不能专心参与班级的各项活动。第二呢是沟通，在面对老师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家长还是平心静气地和老师沟通，暂时不要去找幼儿园的领导解决，如果老师的做法已经到了家长不能接受的程度，再去直接和幼儿园的领导沟通。第三呢是不打扰，不在上班时间打扰老师，上班时间呢，既是身心放松，又是高度紧张的。也许只是一个电话，可是老师都不一定有功夫接听。他们要一边盯着宝宝们入厕，一边看着活动室的幼儿游戏，有时候呢，连喝水都顾不上。第四是尊重，对所有的老师一视同仁。父母千万别在心里给班长、助教、生活老师划分三六九等。在教育宝宝上，他们呢都从不同的角度付出着，父母对老师的态度变化不但伤了老师的心，还会在宝宝的心里播撒不公平的种子。第五呢是配合，配合参与园里活动，父母平日里配合参与幼儿园的各种活动，比如六一儿童节、元旦等，不仅能和老师有更多沟通的机会，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真实表现，还能在参与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科学育儿的水平。最后呢，石晓想说啊，幼儿园老师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忙里偷闲的时候也会有议论家长的情况，这个就和家长会私下点评老师是一个道理，他们也渴求得到家长的信任和尊重，与自己共同

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相信呢，做好以上几点的家长一定会成为孩子的骄傲，受到老师的喜欢。感谢您收听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

0: 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始终想不明白，两个注定走不到一起的人，为什么会安排他们相遇？胡二，跨不过的距离。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吧，明明我们不能走到最后，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遇见？或许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完美，也有可能是前世的遗憾今世来弥补。就像大鱼海棠一样，你前世犯了一个错，今世想弥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空留遗憾。

0: 我最近有看到一句特别浪漫的文案，他说，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
1: 也许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总是有人说我们变了，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经历过什么。当所有人都以为你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只是一个人走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

0: 偶尔呢也会有等待，有不确定，但这就是爱情的惊喜啊。
1: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如果爱而不得，再爱就不礼貌了。希望你可以真的释怀放手，而不是瞒着所有人去爱一个没有结果的人。

你们有跟自己最爱的那个人一起跨年过吗？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他的遗憾，说好像没有能够跟恋人一起跨过年，说每一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呢？你们有一起跨过年吗？如果没能在一起跨年也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年年岁岁，跨越山河，终有一天，你们可以一起共度

总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坐一坐绿皮火车，车厢里人间烟火，车窗外晚霞浪漫，所有这些温柔的时刻我们都应该一起度过。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近看微信平台，有人问我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我想有一部分人大概是为了遇到事情能有个人商量，无聊了能在一起说说废话，累了一天能挤在一桌吃个饭，一生太长了，总要有个人作伴，光明正大的陪伴，踏踏实实的想念，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吧。但是更大一部分的人是因为在风声鹤唳的年纪遇到了那一个明媚似阳光叫他不敢忘的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我想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拜什么拜？我听得见，拜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

0: 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

0: 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

0: 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

0: 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

0: 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深耕民生领域治理，筑牢群众幸福根基；滨州十个标准化村播基地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9月1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习近平党建文选相关篇目和国防教育法，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突出煤矿安全，强化瓦斯、顶板等灾害治理，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危化全链条溯源管控和日常监管，统筹抓好燃气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全域安全，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 集中攻坚

0: 新兴领域两个覆盖，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做戏多格合一，一网统管，要丰富国防教育载体，创新宣传形式，全面提升国防教育工作质效，要深入开展九五普法，落实领导干部会前学法、年度术法等制度，持续开展送法进校园、进企业等活动。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持续抓好学习研讨，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鲜明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细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持续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要纵深推进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统筹推动各领域党组织进步过硬，加强和改进党员管理。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决战决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14日，我市在开元广场开展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参加。现场各部门摆摊设点，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谣言等实用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案例普及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技巧。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教导员米小斌：
1: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公安机关不会线上办案，谁要验证吗？转账验资都是诈骗，不点陌生链接，不扫不明二维码， APP 只在官方商店下载，身份证、银行卡照片不要随意外传，快递单据销毁再丢弃，警惕 AI 换脸冒充亲友借钱，转账务必电话核实，远离刷单、网贷、虚假投资，凡是先交钱的项目切勿参与。公共 WiFi 谨慎登录支付软件，旧设备出售前彻底清除数据。
0: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市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良好氛围，凝聚起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强大合力。通讯员黄锦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纪委监委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持续纠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通过凝聚监督合力，从严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推动民生领域治理走深走实，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系统施治、协同监督，持续织密民生监督网络，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惠民补贴等重点民生领域，督促相关部门细化责任清单，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健全部门联动、上下贯通监督机制，统筹纪检监察监督与行业监管力量，畅通线索移送、联查共治渠道，依托信访举报、基层走访、日常排查等方式，常态化下沉一线监督，精准摸排民生堵点和风险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强化执纪亮剑，严肃查处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紧盯政策落实、资金使用、项目推进、干部履职等关键环节，开展靶向排查，精准施治，对各类问题线索实行台账化管理，快查快办。目前全市共受理处置问题线索194件，查处腐败和作风问题101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9人，常态化开展以案明纪警示教育，深挖案件根源，警示震慑基层干部，从源头遏制民生领域不正之风滋生蔓延，坚持治建并举、标本兼治，坐实案件查办

后半篇文章，严格落实问题整改、台账管理、督导督办、复核消耗等闭环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深入剖析行业性、系统性监管短板，常态化开展一专项、一分析、一行业、一建议工作，累计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23份，推动健全完善制度47项，通报曝光典型案件25起，督促职能部门举一反三，补齐治理弱项，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民生领域常态化监管、规范化运行制度体系，推动民生治理由集中纠治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转变。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9月9日，滨州市10个标准化村播基地在全市各镇街道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基地搭建起本土化、规范化、全覆盖的村级电商服务矩阵，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农民变身新主播，数据赋能新农资，进一步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完善镇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推动乡村数字经济提质升级，标准化建设打底，筑牢乡村电商发展根基。滨州市通过升级改造直播间、农特产品展示区，配齐专业补光、高清拍摄、大屏展示、高速网络等全套设备，完成系统调试优化，建成集直播带货、产品展销、短视频创作、电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电商服务阵地，依托10个村播基地联动布局，构建起一镇一品一基地分布式电商服务网络，推动村级直播电商由零散自发发展向专业化、常态化、产业化方向稳步迈进，差异化赋能提质，打造滨州电商特色样板，立足各镇街道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文化优势，推行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模式，有效规避同质化竞争，持续擦亮滨州乡村电商品牌，当地培育本土直播人才队伍，深挖苹果、杂粮、手工非遗等本土农特产品亮点，讲好乡土故事，打响区域农业品牌，同时创新多元电商融合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电商发展样板。滨丰街道立足非遗加电商，推动传统非遗技艺线上传播，水口镇打造新农人加电商模式，激活青年返乡创业动能，太榆镇探索文旅加电商路径，实现文旅资源与农产品销售双向赋能，新民镇聚焦现代农业加电商，助力特色种养产业拓宽线上市场，多点开花的发展格局，形成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品牌矩阵，助力提升滨州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常态化运营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目前，滨州市10个标准化村播基地已全面进入运营，乡村电商创业氛围愈发浓厚，群众参与数字经济、开展线上营销的主动性持续提升，村播基地的落地运行畅通了农特产品线上产销链路，压缩中间流通环节，切实助力农户增收、农业增效。预计随着基地运营机制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持续释放，全市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额有望实现15%的增幅，乡村创新创业活力将进一步释放。据悉，滨州市将持续深化树商兴农工程，健全村播基地长效运营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电商人才培育、直播技能实训等，做强滨州本土农产品品牌，推动传统农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1日，滨州举办柿子产业区域战略研讨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滨州滨香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秦丹醋业、恒丰酒业等企业嘉宾代表及供应商合作伙伴共40人参加，
共话柿子产业区域。

布局与品牌发展。活动现场，秦丹醋业代表围绕柿子酒、柿子醋产业前景与区域合作致辞。在推介环节，先后进行柿子酒推介、秦丹醋推介和非遗柿子醋介绍，全面展示产品特色、工艺传承与市场潜力。随后，秦丹醋、柿子酒举行了签约仪式，与滨州合作商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明确双方权责、市场布局和推广规划。此次签约是柿子酒、柿子醋立足渭北市场的重要区域布局，旨在提升品牌在咸阳、滨州及周边县域的知名度与公信力，夯实本土柿酒、柿醋品牌口碑。活动通过正式签约，固化与滨州合作商的战略合作关系，凝聚合作共识，为深耕滨州市场开启全新篇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前晴后雨、小幅降温的气候特征，昼夜温差适中，整体气候较为温和。9月14日，13到25摄氏度，晴，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5日，12到24摄氏度，阴，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6日，13到22摄氏度，阴转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7日，14到23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8日，13到19摄氏度，阴转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9日，14到20摄氏度，阴，东南风2级。9月20日，15到18摄氏度，阴，西北风1级。温馨提示，中后期降雨天气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市民出行需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持续阴雨天气易滋生潮气，需做好居家防潮工作。农户需及时关注田间作物防护，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近期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山西太原一名8岁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观看游戏直播，3天打赏1.7万元。安徽黄山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消费近3000元。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花3至4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飞速发展，不少人出现成瘾症状。医学领域怎么界定成瘾？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应对？判断成瘾的标准有哪些？有人将这类行为归结于贪玩、自控。

力差，认定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戒掉网瘾。实际上，家人指责，患者自责，戒掉网瘾难有成效。成瘾不是单一的自制力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社会共同干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特诊科主任孔庆梅介绍，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国际疾病分类中，首次把游戏障碍及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精神和行为障碍。孙庆梅介绍，成瘾是指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如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等；行为成瘾，沉迷网络直播、游戏、短视频等。判断是否成瘾有三个标准：失控感，控制不住地去使用某种东西；耐受性，起初使用一小时就能感受到快乐，逐步要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维持原先的快感；戒断症状，不使用的时候会产生一系列身心变化，如心慌、手抖、乏力、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哪些群体容易成瘾？在孔庆梅接诊的病人中，有2个成瘾患者让他印象深刻。一个是11岁的男孩，比较贪玩，假期住在爷爷奶奶家，经常玩游戏，开学后回到母亲身边，受到严格管教，不料越管教孩子越逆反，后来干脆不上学，整天躲在屋里玩游戏，母子冲突愈发激烈。就诊时，孩子自诉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玩游戏能让自己高兴。当时的建议是让他的母亲调整养育方式，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孔庆梅介绍，这个孩子经过心理治疗后，情况有了较大改善。另一个患者是30多岁的男性，直播打赏数百万元，甚至变卖家中财产。家人采取种种措施，包括不让其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都不见效。就诊时，该男子称父亲比较严厉，他对此不满，就想着跟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去做。这个患者成瘾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家庭原因。当时建议他的父亲也做出相应调整，与儿子加强沟通，改变打压式教导方式，多给予正向激励。孔庆梅说，该男子经过心理治疗，逐渐戒断网瘾，后来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孔庆梅观察到，成瘾患者中青少年偏多，一是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不成熟，自制力差，容易对网络成瘾；二是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获得成就感；三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问题，例如父母过分控制，未能随着青少年的身心阶段发展调整养育方式，导致亲子关系紧张，或者父母陪伴较少，尤其父爱缺失，对男孩的身心成长影响较大，这也是男性青少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老年患者成瘾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间打赏时，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感受到了自我价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从外部因素来看，游戏等具备的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也容易让使用者成瘾。那么怎样预防成瘾？孔庆梅提醒，成瘾属于疾病状态，需要医学干预，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贪玩、自制力差，不宜用贬低、指责、打压等方式来管教，应经过专业医疗机构诊断，根据诱发因素、成瘾程度制定干预方案，主要有认知行为疗法、动机式访谈、家庭治疗等干预方式。如何预防成瘾？孔庆梅建议，首先有意识地控制上网时间，上网前明确上网目的，

动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等。其次，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体育锻炼，避免因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探索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如冥想等，从而逐步减少个体的上网时间，而非强制暴力戒断。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线下交往交流，获得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实现自我成长。这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成瘾，也有助于应对人生中的困难挑战。针对未成年成瘾患者，父母需要调整养育方式，改变亲子互动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同时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尤其要加强体育活动，还要保证孩子睡眠。学校应提供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感管理、应对压力等知识，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0: 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同事和大头比赛，看谁下20楼速度快。同事坐电梯，大头走楼梯。同事让大头10秒钟的时间。
2: 比赛开始，大头默默地走下了楼，到每层楼先按一下电梯。结果当然是大头赢了。
3: 后来同事不服，3局2胜啊，比看谁上楼梯快。结果大头又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2: 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下楼。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上楼。到第3轮结束的时候，大头反正是真服了。
3: 有一天，老王问儿子：“儿子，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一头大黑熊，你该咋办呢？”“
4: 我就一枪打死他。”“
3: 如果你刚好没带枪嘞？”“
4: 那我就一刀砍死他。”“
3: 哼，那万一你又刚好没带刀嘞？”“
4: 那我就朝他扔一个手榴弹。”“
3: 儿子，咱就不能现实点吗？”
2: 这个时候，小家伙眼泪汪汪的看着老王说道：“
4: 哎呀，爸爸，你到底是站在熊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啊？”
3: 最近大头重温武侠剧，就连做梦做到了自己都是盖世神功加持的大侠。
2: 周末他去爬山，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坡，头被撞了一下，浑浑噩噩不知道多久才醒过来。恍惚当中，大头发现身边不远处的杂草丛里边躺着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借助着昏暗的月光，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九阳两个字。
3: 大头顿时心中一喜，脑海里立刻浮现了张无忌，于是他拖着沉重的身体一瘸一拐地挪了过去。
2: 费了9牛2虎之力啊，终于拿到了秘籍。凑近一看，原来是九阳豆浆机的使用说明书。
3: 语文老师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理想，同学们有的说想当科学家，还有的说要当医生。
2: 好，大家的理想都不错啊。那小王同学你呢？你长大想干什么呀？
5: 我想去重点学校当体育老师。
2: 啊，为什么呢？
5: 不用上课，工资照拿，有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每天泡杯茶，等其他老师过来找我换课，全校老师都欠我人情，嘿嘿，想想都觉得特别美。
3: 大头去姐姐家玩，放暑假的小外甥正在看《西游记》，他问大头：“
4: 舅舅，你看过《西游记》吗？”“
3: 那当然了，舅舅看《西游记》长大的，10几遍、几十遍，倒背如流，每年寒暑假都放。”
2: 说到这儿，小外甥一脸兴奋地说：“啊，真的吗？那你赶紧把唐僧那个紧箍咒背给我听听吧。”
3: 当年老王媳妇儿刚生下小王的时候，孩子爷爷非要进产房看孙子，护士劝阻说：“
2: 产妇现在需要休息，再说了，您看也是孙子，不看也是孙子，反正都是孙子。”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妈不放心打来电话：“
4: 大过年的不放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3: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4: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
2: 在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门口，大头碰到了2个刚拿完证的小青年。男的很浪漫地对女的说：“
7: 老婆，结婚仪式那天我们就烧掉我们的结婚证，因为离婚才需要它，咱一辈子不离婚。”
2: 女生一脸的甜蜜：“
4: 啊，老公我爱你。”
3: 看到这幸福的一幕，大头也在后面默默地祝福他们：“
2: 哼，任性吧，啊，以后看你家孩子怎么落户口。”

0: 怎么又写请柬呢？
1: 啊，没有没有，帮同事写的。
0: 老王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哎呦，看来又要遭遇红色炸弹了，这谁又结婚呢？
1: 一边说着，老王一边拿过请帖看了看，但是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很陌生，于是好奇地问，哎，这谁啊？公司没有这俩人啊？
0: 同事看了老王一眼，神秘地笑了笑说，
2: 嘿嘿，最近没钱了，找老婆要点零花钱用。
1: 老王当时就被惊呆了，他愣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拿了一张空白的请帖，以备不时之需。今天早上大头还没起床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
0: 喂，儿子，我们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听到这儿，大头特别的感动，心想还是爸妈关心自己，于是急忙地打断了老爸的话。
2: 爸，你们俩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
3: 不，儿子，你想多了，你妈让我打电话告诉你，下次处对象如果还没把握就别往家里带，你妈说上次的红包又白瞎了。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的老爸记性特别差，有次他要坐火车去外地的亲戚家，铁柱专门给他买好了票，并且把他送到了候车大厅才赶紧去上班。
8: 可一会儿开始检票了，老爷子居然找不到票，急得满头大汗。列车员说，
6: 叔叔，要是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到车上再补一张票好了呀。
8: 那怎么可以呀，找不到那张票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呢？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老王带他去玩，在路上看见一个收破烂的大爷骑着三轮车上坡，小王看到之后急忙跑过去帮忙推车。
6: 看到这一幕，老王心里很欣慰，哎呀，儿子懂事了呀，好不容易上了坡，大爷就问小王，
8: 小朋友累不累呀？你真懂事，上几年级了？
6: 爷爷，我不累，我上3年级了。
8: 哦，那正好，我早上刚捡了几本3年级的练习题送给你，好好学习啊。
6: 小王的儿子一脸的不情愿，含着泪接过了习题册，哼，谢谢爷爷。
8: 刘老师这几天啊，总是唉声叹气的，老婆关心地问，
6: 老公，你怎么了？怎么整天叹气啊？
8: 哎，别提了，工作上的事儿烦心着呢。
6: 你一个教体育的有什么烦恼呀？
8: 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全校学生都知道我这个体育老师身体不太好，总是生病。
6: 哼，肯定是别的老师占用你的体育课了吧。没事儿，孩子们学习好了不比啥强啊。
8: 关键是他们好多人的数学学不好都说是我教的。
6: 亚楠在闺蜜家做客，看着闺蜜4岁的儿子跑来跑去，她不由得回想到6年前的一幕。
7: 当年亚楠和闺蜜一起下班等公交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帅哥在吃烤地瓜，犹豫了半天，他们两个人同时向他发问。
6: 闺蜜问的是，帅哥能加个 QQ 吗？
7: 亚楠问的是，帅哥，这个烤地瓜在哪儿买的呀？
6: 现在闺蜜成了当年那个帅哥的老婆，而亚楠身材正在向地瓜的造型一路狂奔。
8: 文文感冒了，去社区诊所打吊针，没想到好闺蜜王美丽来看她，文文特别感动。
6: 美丽，你怎么来了？你今天没上班啊？
8: 哦，我请假过来看你的，好点了没有啊？
6: 你看你，又不是什么大病，还请假看我？
8: 没事没事，应该的。说完，王美丽拿起手机对着她的吊瓶拍了几张照片。文文不解地问：“
6: 哎，你这是干嘛呀？”
7: 王美丽笑了一下说：“哎，我请假用，约了小哥哥去逛街吃饭，不陪你了啊。”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1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今天早上大头发了个朋友圈，
7: 或许有的时候不要总去修修补补坏的东西，而应该去创造一些更新更好的东西。
6: 没一会儿，老妈在下面评论说，所以我们一直后悔没有再生个儿子。
4: 还记得那次是傍晚时分，亚楠在公园倚靠着栏杆看池塘的金鱼戏水。
7: 这时旁边过来一个小哥哥，还一直冲亚楠笑。亚楠心想，莫非这个小哥哥喜欢我，想和我搭讪？
4: 想到这儿，亚楠害羞的也嫣然一笑，刚要主动打招呼，这时来了个美女，挽着小哥哥的手就走了。随着远去的脚步，亚楠听见小哥哥对美女说道：
11: 老婆，那边靠栏杆那个女的可能脑子有问题，池塘边的告示上明明写着栏杆刚刷了油漆，她都没看见，蹭了一身油漆还朝我傻笑呢。
4: 上周六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想起车房彩礼都没有着落，大头不由得一阵凄凉。
11: 爸，如果你当初好好努力的话，我现在有车有房，也不会为这些身外之物发愁了。
4: 这个时候，老爸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说道：你现在拼命加班，吃糠咽菜，一心挣钱，以后你儿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一天比一天潇洒自在，你觉得怎么样啊？
11: 怎么可能呢？凭什么我累死累活让那个小王八蛋快活？
4: 嗯，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7: 老王媳妇儿在商场服装柜找了一份导购的工作。今天下午，老王等老婆下班，百无聊赖，他拿出手机打游戏。
4: 很多人以为是商场有优惠活动，纷纷在他后面排起了队，而且队伍是越排越长。等老王一局游戏结束，回头一看，吓了一跳，脱口而出：
11: 你们也是来接我老婆下班的？
4: 大头戴着蓝牙耳机去逛街，走着走着听不见音乐了，转头一看，好家伙，一个人撒腿就跑，原来手机是被小偷给偷走了。
11: 这还得了，大头转身就去追，把小偷赶到了一个死胡同。这时候小偷拿出了一把小刀：
4: 哥们儿，一个手机你至于吗？
11: 大头一看也害怕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有话咱们好好说，我是来给你送耳机的。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

0: 言，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1: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李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理科也文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滨州中学的物理老师宋轩娥。课堂之上，他以物理为钥匙，为学生们打开缤纷多彩的科学世界。课堂之外，他爱读书，爱跳舞，还喜欢于烟火日常里书写生活感悟。细腻丰盈的文字常常让人很难想象啊，这是出自一位理科教师之手。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宋轩娥老师，感受他一半理性求索，一半诗意盛放的别样人生。宋老师您好。
2: 李妮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1: 宋老师啊，很多人对物理老师的印象呢是严谨刻板啊，中规中矩的，可您的生活却鲜活又多姿多彩，能说一说您平时啊除过教物理之外还有哪些爱好吗？
2: 爱好挺多的，反正就是有趣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一般都比较爱，但是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比如说读读书，写写文章，跳跳舞，当然了教物理我也爱。
1: 我们常说人生有很多选择啊，宋老师选择的是理科，但从您的文章里啊能看出您藏在心底对文学的热爱。这份热爱啊让宋老师在大学时有了一些特殊的经历，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2: 说起读书啊，是小时候就爱读，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手机，基本上都是看的是纸质书，平时也看黑白电影，可以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那时候能看的书也比较少，比如说班上如果有一个同学有一本书的话呀，大家都去借，到时候呢所有人看完了那书也就烂了。到大学以后呢能看的书多了，
1: 图书馆对吧？
2: 哎，对，我们经常就去图书馆。当时呢我选的是物理，当然呢选什么科由不得我们，虽然是选了物理，但是我一直还是爱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像小说、诗歌、散文
1: 都看。
2: 哎，都看。这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这些书都看。到大学之后好像就是认知高了一点，兴趣广泛了，看的书呢也深了。你比如说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还有文学史、哲学等，这些书
1: 都是在大学
2: 看。哎，都是在大学去看的。当时其实看也看不太懂，有些能看懂，有些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我呢就去中文系蹭课。那中文系有好多有名的老师，他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课程我其实都喜欢，但是呢能够蹭的课也有限，
1: 时间估计也有限。
2: 哎，是的。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我喜欢看那种世界名著，但是那世界名著呢它特别厚，哎呀看起来有点困难，
1: 需要很长的时间。
2: 哎，听说中文系他们安排了一个晚自习，他们的晚自习跟我们理科不一样，我们理科晚自习呢就是做题，他们的晚自习是看录像。
1: 哇，
2: 录像室里边那录像放的是世界名著，哎呀我就羡慕得不得了。
1: 这个对你的吸引力特别大。
2: 对呀、然后我就翘课，我就偷偷地搬我那小凳子出去，然后到五楼，当时我记得那录像室到五楼，跟他们一块偷偷地溜到他们后面，跟他们一块看录像，一看呢就是几节晚自习，连我自己的课都落下了。现在想起来挺有趣的。
1: 足以证明啊宋老师对文学的痴爱啊。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后来呢宋老师工作以后，一边呢是繁重的物理教学工作啊，一边呢是割舍不下的文学追求，那就是这两者啊交汇在一起，一定会互相影响。你能跟我们就是讲一讲你所痴迷的文学意境啊，那是怎么影响您力热光电磁的物理课堂的？
2: 其实我特别庆幸我是学理科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在看这些

0: 文学名著的时候，除过它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文字之外，我还比较关注这些东西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可能也就正因为如此啊，反过来我在教这些客观世界的历任光电词的时候，反而有了一些人文的思想在里边。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个万有引力定律，这节课我在教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自然界的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是相互吸引的。比如说你和我
1: 啊，
0: 咱们两个之间天生的就有吸引力啊，而且呢我们距离越近，这个吸引力它会越大
1: 啊。
0: 当时我记得给学生讲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你说你看我们在地球上，地球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啊，如果你往高处走，你离地面越来越远，这个吸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大变小。对了，丽妮，你太有悟性了。但是反过来，你如果在地面上挖一个洞，往地球里边走，你越往里，这个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小。当你到了地球中心的时候呢，地球对你的吸引力就变成零了。说到这儿呢，你可能就想到宋老师，你要说什么呀？
1: 对，
0: 其实我就在给学生说啥嘞，人与人之间呢，它有一定的距离啊。你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对来说，如果纯粹是客观的东西的，就是有点枯燥乏味了嘛。
1: 对的，
0: 你给他增加这些东西的话，他反倒觉得有意思了，
1: 有吸引力，爱听。同学们遇到您也是他们的幸运。宋老师让物理知识变得通俗美好，给孩子们展现理性与人文光芒的科学之美啊，这是宋老师的职业追求。我们知道啊，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呢就要有一桶水。即使工作再忙碌，生活琐碎，那这些年来您也始终没有停下读书和写作的脚步啊，能说说您现在就是怎么坚持这种热爱的吗？
0: 其实我觉得呀，热爱确实是可以让你的生活有别样的感动。我爱读书直到现在，这个是我坚持的最长的了。现在由于工作太忙，看书的时候只能用一些琐碎的时间看，所以我看书就看得很慢，看得很慢。有一个原因是平时的时间就是只能用一些零散的时间看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爱做笔记，可能就是这个老师的习惯，爱在书上面批阅。我是怎么开始写文章的？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感觉到一段特别好的文字，对吧？哎，我看了之后心里面有所感，然后就把自己的感想写在书上面，
1: 其实是批注啊。
0: 其实批注，然后慢慢的写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1: 书放不下了。
0: 对，真的。所以呢，我看过的书看得很慢，那个书上密密麻麻的被我记得，有时候我写的字儿比书上自己的文字还要多呢。这样的话，人家都说我会写文章，实质上其实都是跟老师一样做的批注。
1: 久而久之就写一些对于生活的感悟。
0: 对，
1: 有没有统计过您大概写的文章有多少呢？
0: 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发表在我们的滨中文院上面，前前后后，哎呀，有100多了吧。在这期间还有好多老师给我建议，说是你可以出本书
1: 了。对呀，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工作量太巨大了。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等你退休之后可以把这些整理到一块儿，也可以再创作。
0: 那就可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了。
1: 希望我们宋老师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宋老师呢，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啊，但在您的身上，我始终能感受到一种灵动和鲜活。从您的文章当中啊，就能感觉到您心底啊，依旧像少女般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我想这就是文学啊，赋予您独特的气质。那除了读书写作啊，我觉得我们宋老师真的是一个才女啊。刚才我的同事也这样去说，舞蹈也是您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平时您都跳哪些舞蹈呢？这个是小时候就喜欢还是工作之后才有呢？
0: 不怕你笑话，我其实跳舞的时候，我就是40岁以后去广场嘛，那个时候广场舞刚兴起来，我看着大家跳就心里可羡慕了，就跟着去跳嘛。你像我们平时工作太忙，去广场也就是偶尔的事情，中间有几次去不了的话就跟不上了，但心里边又很倔强，觉得大家都跳那么好，我也要跳那么好。
1: 对，大家都能，我也一定能。
0: 哎，对，就是。然后呢，自己就去网上找了素材嘛，就好像学生写字儿一样，一笔一画，我就是手到哪儿脚到哪儿，就可笨可笨的那种，照着镜子把手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脚在什么地方，把脚放在那个什么地方，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
1: 找到感觉
0: 了。十几年了，才到现在，水平不高嘛，但是可以跳一个完整的舞蹈。
1: 我见过宋老师的舞蹈，觉得特别的柔美，主要就是以广场舞、民族舞为主吗？还跳瑜伽吗？

0: 也练瑜伽，练了练了还练了好长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太忙了嘛，再加上你看着我爱弄这又爱弄那，所以瑜伽就没
1: 太坚持了。爱好太广泛了啊，这个时间也有限。就是哪一种爱好，我觉得其实都能够丰盈我们的内心啊，
0: 对对对，
1: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0: 对，
1: 跳一支舞啊，在那个音乐当中随乐起舞，舒展身体，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啊。宋老师呢，他不光自己跳，还带动身边的同事一同参与。就是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带大家一起跳呢？
0: 最早的时候呢，我就是把自己学的那笨拙的舞蹈呢，到操场上去跳，然后有老师看到了。其实我觉得爱跳舞是女人的天性，看到之后就跟着我来练嘛。慢慢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呢就走在一起，
1: 自发的啊，
0: 有了一个团队，有了一个团队之后，现在呢我们团队也就有断断续续二三十人了。自己还就是编排节目
1: 啊，
0: 学校的
1: 晚会，
0: 晚会去参加晚会，
1: 反响怎么样呢？
0: 哎，反正就是挺惊艳的，我感觉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啊，这份乐于分享的情怀，我觉得特别的珍贵啊。那在这里呢，也借宋老师的经历啊，送给女性朋友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啊，一定要培养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丰盈自我，以更好的状态呢去拥抱生活。跟宋老师聊天下来啊，我真的觉得宋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深耕讲台，就是在自己的事业上收获领导的认可和学生的喜爱，在文学路上他又坚持观察生活，感悟思考。他呢也爱好舞蹈，既陶冶自我也温暖他人。在宋老师身上，我们真切读懂理科亦可文艺，文艺之中呢也可以闪耀理性的光芒。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宋老师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听呢？
0: 去年开始我们罗甸柿子园特别火，我其实写了好多关于柿子树的文章，今天我就给大家朗读一段吧。
1: 好的，有请。
0: 老柿子树站在最高最远的地方，我每次走向它们都感觉在走向一段苍老而不死的时间，这段时间比什么都长，长的不知为何而来，因何而在。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都死了，没有谁能熬得过一棵老柿子树，他们活着与谁都没有关系。每次走向这些柿子树，总感觉他们在举行一种仪式，那些铅黑的枝条纷纷伸向高空的形状，那枝条上仿佛被谁篆刻上去的奇怪的纹路，那一颗颗干而不腐的红果子似乎都带着某种预示。我好奇这样的仪式举行了几百年，世上是否真有什么事情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比如我一次次走近他们，是否会因为眼神中多了几分虔诚，而因此少沾染了这世间无端的祸患？
1: 我特别喜欢读宋老师的文章，他的文章看起来好像平平常常的，但是又透着一种哲学的那种思维。我希望全国的游客啊，有时间的话都来我们这里来看柿子树，
0: 再来读读宋老师的文章。
1: 对的啊，来我们大美滨州看滨州柿子美景，品读宋老师的文章。不要让严谨的理性光芒禁锢我们的思想，不要以为冰冷的理论就描绘不出缤纷多情的世界。理性与诗意从来呢不是对立的两端，只要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理性可以生长出文艺，文艺之中呢亦可映照清醒的理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 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黎玲化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黎玲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黎玲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黎玲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黎玲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黎玲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

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儿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他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

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1.2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辛巴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1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林林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2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1000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10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

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雷雷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它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它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它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它，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他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了。
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4: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3: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4: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行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

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玲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玲化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一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一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她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7-8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

0: 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杭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她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十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四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黎玲花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玲化，还有向静海。

向进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6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

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祛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他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

从杭州去到上海后，燕南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她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我们自信勇敢，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将要面临的一切工作，但有时我们也会茫然，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跌倒摔跤。其实很多时候啊，造成这一切的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关注一下工作当中的着装礼仪，希望对初入职场的你会有所帮助。转眼毕业数年，回想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于怎么打扮自己还真是万分迷茫，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作为过来人，在这里把我总结的几点小小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初入职场的你。进入职场打扮自己首要的原则是入乡随俗，随大溜。想当年我有一位同事，刚工作的时候啊，为了显示自己的职业范儿，每天西装革履，被休闲打扮的同事们当作怪咖，那叫一个囧。所以第一原则是观察周围同事的穿着打扮，别人要是一般都穿正装，那么你也穿正装，相反同事们都穿着随意，那你也应该穿得休闲一点，千万不要像我的同事刚工作一样不走寻常路。职场打扮原则二，俗话说从头开始，头发很重要。一般来说，男性不要留长发，女生可以留长发，但不要遮住眼睛或者是脸。对于头发染色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染色的尺度，那么就把上班当作去见家长吧，尺度自然就了然于心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头发下雪花，头皮屑伤不起啊。油性发质的人呢，一定要记得勤洗头，头皮屑过多，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看医生的。职场打扮原则三，不要当毛毛虫。男生鼻毛外翻，这可是职场大忌。试想一个高富帅在你面前，仔细一看鼻毛外翻，那是何等的让人心凉。女生呢，腋毛体毛也都是要格外注意的，特别是在夏天，美丽的女生拥有美丽的外表，美丽的心灵，但是一定不要有美丽的毛毛，那是非常煞风景的事儿。以下呢，介绍几种女生的必备神器。

器、鼻毛剪刀、多功能耳鼻眉毛修剪器、脱毛膏等等，让毛毛快快消失吧。职场打扮原则四，戒指不要随便乱戴。请记住，从拇指往下依次代表生、死、病、劫、离。如果非戴不可，那也要注意，戴戒指呢通常是戴在左手比较好，因为右手要经常提笔拿东西，还要和别人握手，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职场打扮原则五，拖鞋是万万不能穿去上班的，啪啪啪啪，影响同事的情绪，引起大家的反感，遇到大家心烦的时候可能还会要挨骂的。而且穿着拖鞋在公共场合走来走去，真的和您的素质不相符合。职场打扮原则六，若是穿皮鞋，不要忘记定期擦皮鞋。曾经听说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不能皮鞋没有油，可以买一个即擦量，百试不爽，很好用的。职场打扮原则七，手机壳和小饰品也要注意。如果你的职位或者参加的会议比较严肃、正统和严谨，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太卡哇伊的手机壳和小饰品，比如说毛绒公仔什么的。手机设置的铃声也是要注意的，老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能设置铃声为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职场打扮原则八，书包、公文包、女生挎包也要注意。走入职场了，总不能钱包、手机、钥匙都还揣在裤兜里吧，也不能不管穿着什么衣服都总是背着一个书包，比如说书包就不能搭配西装。如果穿西装或者是职业装，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公文包或者简洁大方正统款式的皮包。在这里呢，雨飞还要提醒您，买衣服买鞋子的时候可以买商务休闲两用的，经济又实惠。好了，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呢？当然，在职场立足不仅仅是靠外表就可以了，应该在外表良好的基础上多多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自我增值才是王道。一首我相信送给您，希望在职场道路上努力奋斗的你，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充满信心，勇往直前，立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呢，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故事主题是致小三。你可能不懂谈一场阳光下的恋爱有多好。朋友在年初脱离了小三的行列，我们都见过那个男人，30多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那天我们去大排档吃宵夜，他来接朋友回家，也不着急，就泊在路边，按下车窗，静静地看着我们胡闹。等局儿散了，他才从容地下车，帮朋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朋友说，就是他的气质打动了他，不同于小男生的莽撞，他沉稳、得体、有才识，除开已婚这一点，几乎就是他的理想型。可他最后还是毅然地跟他提出了分手，原因是他去见了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老，看上去至少40岁，养育两个孩子的痕迹都写在脸上，不会打扮，跟所有中年大妈一样，在脖子上圈一圈狐狸毛，一双过膝的长靴活活把自己结成了55身。可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拎着6位数的爱马仕包包，手上戴着她渴求已久的那款戴瑞润的钻戒，怪不得她向她央求了那么久都未能如愿，原来她早就偷偷买来讨好妻子。当然他更清楚的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名字写在那个男人所有资产的产权本上。那一刻他下意识地捏紧自己手里的过季抠尺，对啊，就是这么一个2-3千块的包，他收到的时候就高兴得发疯，怎么那么廉价。而他也绝不是如他所说那样对自己情深意重，否则又怎么会沦落到要她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亲自坐到谈判桌上接受来自道德化身的侮辱。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一个女人发的帖子，她也曾经插足一场婚姻，彼时那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可她承诺会跟妻子离婚来娶她。他深信不疑，所以兴致冲冲地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那个男人。他以为有了这个砝码，男人一定会加快离婚的步伐，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拖了足足2年。可是男人听后却又惊又慌，嘴巴张得大半晌合不拢。

随即满脸怒容指责说，你不是说是安全期吗？他的心凉了大半截。可他没料到的是，他连人流手术都没有出席，因为那天恰好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等待腹中骨肉一点一点的死去。那个男人，他大概精心准备了一场烛光晚宴，就着摇曳的红酒跟妻子说，我爱你吧。他说那一刻他真想杀了那个男人。更令他愤怒的是，事后那个男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拿出了一叠钱，试图以此来博取他的欢心，并妄图再次跟他上床。而更多的第三者们处于什么状况呢？之前一份工作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老总，偶尔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带女朋友出席，大家也都彼此心照不宣，不去点破。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不对女朋友轻薄无礼，在席上公然袭胸，讲黄段子，甚至会相互开玩笑说要彼此交换女朋友。那绝不是一个女孩在正常恋爱中该享有的待遇。我敢说，这些男人在席上说的每一个轻薄字眼，都不曾对他的妻子说过。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字眼用在他的妻子身上，他会找人拼命的。这是人前。人后呢？我曾亲耳听过男人在背后侮辱他的小女友，他把她当作资本来炫耀，用她年轻的肉体来衬托自己的本领，真是不堪入耳。唉，尊严的滋味啊，哪怕仅仅是尝过一次，我保证你就再也不愿舍弃它。更何况等到事情败露的那一天，你的亲人、同事、朋友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你？一个年轻女孩子要怎么面对一群人在街上围追堵截，扒衣服、扯头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人观赏？再往现实里讲，纵使你把它当作一场买卖，你的身躯又经得起多少次无痛人流？一套房、一辆车真的能买断你的后半生吗？又或者你要为他生下一儿半女来，终身住在偏远的郊区，等待那个男人时不时的探望，要孩子和你一起见不得光？看过一些针对第三者的心理分析，据说是源于幼时父母的关爱缺失，这也是我始终反对站在道德层面去批判这个群体的原因。人性是复杂的，感情永远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可是我相信有一点不会错，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在阳光下谈恋爱的资格。说回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今年他找到了一份只属于他的真爱。那个男生赚的不多，却愿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身上。他给他暖手，给他煲姜汤，在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陪伴着他。他们去见了彼此的家长，双方家长都很中意。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候他待在家里，妈妈就会打趣他，快叫他带你出去玩。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手牵着手，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对啊，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真是太好了。愿每一个姑娘都能跟她的心上人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灭，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拂枕秋声夜色寒，以梨相照罢凭栏，几回空谢诗中意，休把孤鸾月下弹。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那节目一上来，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邀您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今儿咱们带来的是一段群口相声，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和单连丽合作表演的跑题儿。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2: 下面我们开会了啊，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啊，我准备我要讲的问题，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8: 哎，
12: 下面呢我接着想
8: 啊，
12: 嗨，我接着讲
8: 啊。
12: 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8: 哎，
12: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8: 哎，
12: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科了，
8: 哎，
12: 这都什么毛病啊？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的现象。
8: 对，
12: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这都不像话。
8: 对，
12: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
8: 啊，
12: 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
13: 对对，
12: 今天我们开会
8: 啊，
12: 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
8: 太对，
12: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8: 哎，
12: 好，还挺齐齐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嘛，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跑题儿啊，主观上讲啊，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8: 哦，
12: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8: 怎么？
12: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8: 啊，
12: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8: 对，
12: 这就是学习吗？
13: 对。
12: 再者说，
13: 科长
12: 啊，
13: 这话你可说到我心里了
8: 啊。
13: 现在这孩子作业留的太多，给我们家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到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8: 嗨，这都什么唐诗啊，比你们那孩子强多了 啊。
10: 我们那孩子
8: 怎么着，
10: 让功课给压的，夜里撒癔症还背小家酒呢。
8: 是啊，
10: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胃太，什么乱七八糟的。
14: 行了行了啊，要说起孩子事儿，谁们家都得操心啊。
8: 啊，
14: 你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不错，体育上不去啊。
13: 哎呦，
14: 哎呀，可愁死我了。
13: 啊，
14: 你要不要最近有进步
8: 啊？
14: 啊，这前几天大早晨把我们两口子豁得醒了。
8: 是
13: 干嘛呀？
14: 爸呀，我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13: 什么项目？
14: 跑。
13: 行吗？
14: 那个 爸呀，全学校就四名，有一名犯规的我就前三名，
15: 错不了。
14: 哎呀，我也高兴啊！好家伙，临走的时候，董董董喝了三杯龙母壮骨冲剂啊，壮足了就跑了，不一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13: 第几名啊？
14: 爸呀，我犯规了。我说你别说，不笨啊，我们这孩子可值得买名牌哦。你看这跑不好，这个名牌鞋。这好几双，哎呀，这孩子，你说买
12: 什么名牌啊？啊，
15: 就那么回事儿、啊。
14: 对
15: 对
14: 对，
15: 一双旅游鞋，嘿、哎，一标价八九百。
14: 好、哎，您说的太对
15: 了，我就不明白啊。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14: 就是啊，
13: 得了得了，什么底儿好是帮好、哎？你要说啊，人家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呢。啊，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14: 是，
13: 一般的鞋就上不去。哎，
8: 这你可不懂了。喜马拉雅山上面不费鞋啊，因为全是雪，一走。
13: 你别老歪了，喜马拉

0: 远就没雪，那下面全是冰
1: 啊，雪
0: 冰
1: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我说的是南坡。
0: 啊，都是从北坡爬啊，
1: 南坡爬，
0: 北坡爬，
1: 南坡爬嘛。
0: 你这人就是不看棒，那棒上说这是北坡爬。
1: 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大哥从哪边爬。
0: 老严，你说吧，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2: 他是两头一块爬，看。
1: 他这人不得罪人，
2: 什么叫不得罪人呢？不，你问问咱们科长，是哪边？科长，您说从哪边爬？
0: 您说吧，
3: 他是这么回事。
2: 哎，
3: 中国队啊，
2: 怎么着？
3: 由这个北坡爬。
0: 哎，
3: 外国队啊。果然都别爬了，这儿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1: 哎呦，对对对对对。
3: 同志们呐，我们在开会讨论呢。
2: 是是是，
3: 怎么研究跑题还跑题啊？
2: 是是，对对对，
3: 都回来回来回来啊！
2: 哎哎，
3: 我们继续讨论，
0: 继续讨论。
4: 老李。我说老李呀，啊，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1: 科长您看啊，他这个老七不开呀，
4: 多泡会儿不？
1: 泡多长时间也是这个样子
4: 啊。
1: 科长，他十回有八回七不开，烧锅炉的王大爷太坏了，这十回八回七不开，他七不开了，七不开。
3: 王老师，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发言就行了，这伴奏啊就别要了。
1: 哎，您看了吗？这科长
3: 啊，
1: 这茶叶老飘悠着，这是50度啊，糊涂水呀。
2: 我可得插你一句话了
1: 啊，
2: 你别看这水烧不开
1: 啊，
2: 还人家愣评上一个结煤标兵。
1: 嘿，你看看嘿
2: 啊，把老头美的昨天
1: 啊
2: 带着大红花到婚姻教室所找后老伴去了。
0: 你快得了吧，
1: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
2: 啊，
1: 只要他把水沏开了，我嫁给他都行
0: 啊。
1: 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0: 哎，
1: 您
0: 怕渴呀？
2: 啊，
0: 你变个骆驼多好啊！
1: 哎，你才骆驼呢！
0: 哎，变骆驼有什么不好啊？
2: 啊，
0: 那骆驼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2: 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0: 对，
1: 他这我就不懂了
2: 啊！
1: 这个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3: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2: 对不对？
3: 这骆驼它不是有水囊吗？
0: 哦，
3: 喝完了水，它能够储存起来。
2: 哎，
3: 牛也一样，
2: 是不是？
3: 吃完草咽下去
2: 啊，
3: 饿了翻上来再嚼嚼，这叫反刍。
1: 好，这个知识真多呀！
0: 嗯，你这一说牛，想起来了
2: 啊，
0: 你们俩看不看小报？
2: 什么小报？
0: 上面说哈，一个驴俩脑袋，
1: 俩脑袋。
0: 你说这俩脑袋驴要是走到十字路口，
2: 啊，
0: 它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告诉你们啊，不过谁们家要养这个驴是非赔了不可。
1: 那为啥？
2: 你想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干活事俩顶一个。
1: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
2: 啊，
1: 比这新鲜的还有呢。
2: 您说，
1: 那天我看了一小报
2: 啊，
1: 说有一只羊长了五条腿儿，
0: 五条腿儿
1: 也别说卖羊蹄儿的合适了，
3: 怎么呢？
1: 多一蹄儿，
0: 多一蹄儿。哎，
3: 跑蹄儿了，
1: 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
2: 啊，
1: 咯噔儿，
2: 啊，
1: 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
3: 跑蹄儿了，你
1: 跑。
3: 什么羊啊牛的呀？
2: 嗯，
3: 同志们，小报上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2: 啊，不信。
3: 那个小报能看吗？
0: 不能看，不能看。
3: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
0: 啊，
3: 说是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这不没两天辟谣了吗？
1: 是不是？
3: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
2: 啊，
3: 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乱蹬。
1: 科长啊，科长。现在个小报胡登文章就没有人管，
2: 真是
0: 管
2: 啊！
0: 谁管谁呀？
2: 啊，
0: 就拿昨儿来说吧。
2: 怎么着？
0: 咱们那胖老太太发五票，
2: 嗯
0: 啊，咱几个都没有，
2: 是
0: 他手里一沓
3: 一沓，
2: 这破老太太够呛
0: 啊！这破老太太，
3: 哎，说话注意点，
0: 注意什么呢？科长，他已经好几回了。
2: 对，
0: 他一跳的好也行，
2: 就
0: 那模样，180多斤，谁跟他跳舞啊？
2: 怎么着？
0: 比换回煤气还累呢。
2: 是，
0: 跳舞那难看。
2: 哎呦，别学别学，牙都倒了。
0: 他跳舞应该啊，
2: 啊
0: 一跳舞应该这。
2: 这倒是。
0: 抖哥，抖哥，你来，你来
2: 啊，
0: 你帮忙。这跳舞应该是这样吧？
2: 啊，
0: 他应该是这样是吧？
1: 是啊，你跳的还真好，
0: 是不是？
1: 上回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0: 怎么样？
1: 跳完舞以后
0: 啊，
1: 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2: 科长，我说咱这科里有人才，
3: 不错。
2: 您瞧人家这舞步
3: 跳得好，
2: 您也得练。
3: 不行，
2: 咱科书里唱，
1: 是吗？

0: 是不是？你带着我，我想想啊！停！停！那换场怎么改了5场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呐！
1: 是是是，
0: 我们干什么的？
2: 讨论学习。
0: 对呀，讨论什么呀？
3: 跑题儿，
0: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1: 科长，这里没我的事儿，他俩啊，
0: 你说啊，怎么跳上舞了呢？
4: 啊，是啊，那个，
0: 怎么回事？
4: 那个，这怎么跑到跳舞上去？你没跟我瞪眼，是他呀，他。
0: 对呀，你说怎么回事？
3: 谁呀？啊，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那你说跳舞之前呢？
4: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0: 没错。
3: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4: 你还说骆驼来了？
3: 对，你还问骆驼为什么不怕？可
4: 能因为有水囊啊，
0: 那是我说的啊。我问你们水囊之前，
1: 这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3: 对，
0: 找老伴儿之前呢，
3: 他要嫁人，
4: 对，我嫁人干嘛呀？他那孩子犯规，
0: 犯规之前呢，
4: 他说来着，
3: 喜马拉雅山，
0: 怎么上的山？
4: 名牌旅游鞋呀，
0: 旅游鞋之前呢？
4: 您讲话呀？
0: 对呀，我讲的是跑题儿，
4: 哎，这才倒到根儿上，
0: 我跑的题儿啊。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一开始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带来一个经典名段，10点钟开始。一个夸夸其谈满口空话的人的形象，应该说是活灵活现，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1: 啊，当然了，
0: 怎么样的说法
1: 是，
0: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1: 这玩意儿简单，
0: 也不等过板
1: 哦，
0: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1: 哦，这就相声了。
0: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离开北京啊5年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来到北京演出。
1: 对了，
0: 就在天津。
1: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0: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1: 哎呀，那就是我。
0: 就是您呢。
1: 是的。
0: 啊，久仰。
1: 嚯，您抬爱。
0: 久仰。
1: 您抬爱。
0: 我瞧您倒胖了啊。
1: 是吗？
0: 你以前胖了。
1: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0: 这比我就算胖子。
1: 哎，这多新鲜呢！谁像你这么瘦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老资格。哎，
1: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0: 我知道你有文化。
1: 啊，有什么文化？
0: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0: 大学毕业。
1: 哎，这我
0: 大学毕业。
1: 嗯，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0: 客气。
1: 啊，这不客气。
0: 客气，
1: 这真的。
0: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1: 哦，就是常写嘛。
0: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1: 嗨，
0: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1: 是，
0: 脑筋要好。
1: 哎，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1: 啊，对呀。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啊，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赞成。
1: 嗯，是吗？
0: 这话我爱听。
1: 哦哦，
0: 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1: 嗯嗯，
0: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0: 当然了。
1: 嗯嗯，
0: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啊、
1: 是是，
0: 真是了不起呀、啊、
1: 哎，
0: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1: 是，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1: 嗯嗯，
0: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1: 哎，
0: 工人农民

0: 人们想生产大进军，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呀、啊，就要落后了，
1: 可不是吗？
0: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1: 太对了，
0: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1: 哦，您谈谈，
0: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1: 嗯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1: 是的，
0: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1: 您等等再说吧。
0: 问题，
1: 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事？
1: 您说的话里的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0: 哦，
1: 你瞧。
0: 哦，对。哦，
1: 嗨。
0: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哎，
0: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0: 尼赫鲁不错。
1: 哎，这不错呀、啊，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0: 啊？尼赫鲁啊。
1: 啊。
0: 阿富汗总理。
1: 哎，阿富汗总理。
0: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1: 这是不对
0: 啊。
1: 谁这么说来着？
0: 对，
1: 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说呢？
0: 我说呀。
1: 啊，
0: 尼赫鲁啊。
1: 哎呀，
0: 是这个
1: 和你天天不看报？
0: 看报
1: 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0: 呀，人家刚要说你可说出来了。
1: 嘿，哦，这还怨我嘴快了。
0: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1: 哦，知道。
0: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你可说了。
1: 你啥？
0: 闲你。
1: 哎，这什么叫闲话啊？这您知道？
0: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1: 是啊，嗯，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0: 嗯，
1: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0: 缅甸不错。
1: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0: 缅甸也是在亚洲
1: 啊，这倒对。
0: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1: 你等等，
0: 缅甸很近。
1: 我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0: 缅甸出大米。
1: 嗨，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0: 缅甸总理是谁？
1: 哎，你说说。
0: 缅甸没有总理。
1: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0: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1: 啊，多新啊！
0: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1: 哎，
0: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1: 嗯，
0: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1: 哎，对，
0: 哦，对对，
1: 那是谁？
0: 缅甸总理，
1: 是他叫什么？是谁呀、啊？
0: 他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1: 哎，这多新鲜呢！那么他是谁呀、啊？
0: 什么奴？
1: 哎，这倒对，想想
0: 什么奴，
1: 再想想，
0: 嗯，
1: 再想想什么奴，
0: 什么奴，
1: 你想一想啊，
0: 西哈努克
1: 亲王，
0: 西哈努亲王，
1: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奴
0: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可说出来，
1: 又刚要说，和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0: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1: 啊？
0: 你考我。
1: 考你。
0: 考
1: 考什么？
0: 咱把报纸拿来。
1: 干嘛？
0: 把报纸都拿来。
1: 干什么？
0: 你问他。
1: 问
0: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1: 问什么？
0: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1: 哎啊哦，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0: 别的也看了点，
1: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啊。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应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
0: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1: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0: 这也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1: 哦，
0: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1: 嗯，
0: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1: 对，
0: 好吧，好。
1: 哦，
0: 应当要这样。
1: 啊、嗯、啊，
0: 我们也需要这样。
1: 嗯，
0: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1: 哎，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1: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1: 这是必要的呀。
0: 可是您呐，
1: 啊，
0: 对于我这个批评，
1: 嗯，
0: 我就认为呀，好像是啊，有点儿
1: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0: 有点儿啊，
1: 啊，
0: 太顾虑了。
1: 哦哦，
0: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1: 啊？
0: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1: 啊，也不是。
0: 什么叫也不是？
1: 嗯，
0: 我希望你
1: 哦，
0: 直爽的批评我。
1: 是啊，
0: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1: 嗯，
0: 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
1: 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的。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1: 嗯，
0: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1: 哼，
0: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
1: 嗯嗯，
0: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啊、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好，哎呦，好，怎么了？你这是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1: 你这抽冷子没来，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0: 好
1: 啊，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哦哦，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啊啊，
0: 你这几句话
1: 啊，
0: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1: 是啊，
0: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1: 哦哦，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1: 哦哦，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好，
0: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只要是下决心。
0: 好，我一定下决心。
1: 哦哦，
0: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太好了，
0: 我学习。
1: 好啊，
0: 我学习什么好啊？
1: 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0: 啊，
1: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啊，
0: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
1: 嗯，
0: 今天是1956、57、58
1: 57年。嗯嗯，
0: 你带院牌吗？
1: 这没带。没有
0: 院牌吗？
1: 没带着。
0: 哪位带月份牌了？
1: 哪位也不带着呀？
0: 借看一看。
1: 谁出门兜里搁个月份牌啊？
0: 忘带月份牌了。
1: 嗯，好。
0: 今天是1957年，
1: 嗯嗯，
0: 8月，
1: 嗯，
0: 3月不七月，
1: 哎，
0: 6月，
1: 哈，
0: 7月，
1: 哎，
0: 7月，
1: 嗯，
0: 2号，
1: 哎，2号，
0: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1: 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0: 今天2号，
1: 今儿怎么个2号？
0: 我愿意今天是2号。
1: 干嘛？
0: 我们3号的发薪。
1: 哦，这财迷呀、啊！我说今天2号干嘛呢？哦，今儿2号明儿好发薪了，哪那事儿？我今天发薪呢、啊、
0: 今天是1号。
1: 你甭管几号了，
0: 今天是1号，
1: 也不是1号，
0: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1: 哎，
0: 不管这今天几号吧。
1: 哦哦，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0: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1: 哦，
0: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的微积分。
1: 嗯，
0: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1: 嗯，
0: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1: 应当学这个。
0: 凭学这还不成？
1: 是啊，
0: 我是一位科学家
1: 啊，
0: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1: 啊。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1: 嗯嗯，
0: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1: 嗨，用不着这么多呀。
0: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啊，
0: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哦，
0: 懂不你？
1: 那你学得了就学啊。
0: 当然学得了了。
1: 嗯，
0: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1: 创作什么？
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 哦，
0: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1: 啊，
0: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嘿，
0: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噔，
1: 怎么了？
0: 太阳就出来了。
1: 哦，
0: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
1: 怎么着了？
0: 太阳就没有了。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1: 嗯，
0: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好，
0: 我想发明人造雨
1: 啊，
0: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哗，下雨了。
1: 哦，
0: 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
1: 嗯，
0: 我有人造风
1: 啊，
0: 我一开电门，嘣，呜。刮风了，
1: 好嘛！
0: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啊，
0: 嘣
1: 嘣，又来了。哎，这什么毛病？
0: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啊！
1: 哦哦，
0: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
1: 啊，
0: 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1: 啊啊，
0: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1: 哦，
0: 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1: 行行行，
0: 在我们科学发展上，
1: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了吧？
0: 啊，
1: 累了吧？
0: 不累，
1: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了。
1: 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啊，再见了。再见，
0: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1: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0: 同志，
1: 您怎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1: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0: 就是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1: 怎么？
0: 我这个人呐，
1: 啊，
0: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1: 哦，
0: 我是个急性子人
1: 啊，
0: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1: 啊、
0: 化学， 不行。
1: 是啊，
0: 坐屋了，小瓶小罐

0: 誓言这个，化言那个，我急了，我说摔了他，这
1: 摔了他，哎，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0: 对呀，我下定决心了，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1: 哎，对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0: 嘿，我打小时候啊，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我就爱那个。
1: 嗨，
0: 那时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啊，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都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啊，爱不上军事学呀、啊。
0: 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0: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0: 军衔一带，
1: 嗯，
0: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1: 嗯，
0: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0: 我就认为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0: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0: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
1: 嗯，
0: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1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
1: 啪！你起来，起来，起来！你站起来，站！
0: 我练射击。
1: 你先别练射击，你等等，我。
0: 我射击
1: 不行，你等等吧。
0: 射击，
1: 你练射击呀？谁发给你枪啊？
0: 嗯，没有枪。
1: 那怎么练啊？
0: 我买枪。
1: 买？哪儿买去啊？
0: 你卖我一支。
1: 哎，这我呀、啊，我没有枪。
0: 小枪，
1: 小枪我也没有啊。
0: 嗯，谁有枪卖我？
1: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0: 哎，怎么着？
1: 那怎么练呢？
0: 就怕你不用心。
1: 嗯，
0: 我真下功夫
1: 啊，
0: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1: 哎，也行
0: 也行啊，就是行。
1: 是啊，
0: 我是一位军事家
1: 啊，
0: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1: 啊，
0: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 好，
0: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1: 哦，
0: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2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1: 啊，
0: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沃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1: 好，
0: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1: 哦，
0: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
0: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1: 啊，
0: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1: 啊，
0: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1: 好，
0: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对，
0: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职责，打击侵略者。
1: 好了，
0: 发挥我们的力量。
1: 对，
0: 我们的国国。
1: 行了，您歇会儿，行了。哎呦，您先喝点水吧。
0: 啊，
1: 喝点水吧。
0: 不喝水。
1: 您累了吧？
0: 不累。
1: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0: 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试。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1: 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

0: 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嗯嗯，
1: 再见。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哎呦，好，
1: 再见。
0: 我走了。这回虚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2: 同志，同志，同志，
0: 就别乐了，这不知道就别嘀咕了，怎么嘀咕起来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了？这不值当乐呀。
1: 我打小的时候啊
0: 啊，
1: 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0: 什么天才啊？
1: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0: 哦，
1: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0: 啊，
1: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这倒对，
1: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0: 嗯嗯，
1: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0: 啊，
1: 嘿嘿，太合格了吧。
0: 你啊，
1: 你替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0: 嗯嗯，
1: 我太行了。
0: 那好啊，
1: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0: 啊，
1: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0: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1: 什么叫不易啊？
0: 嗯，
1: 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0: 嗯，我看不透。
1: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0: 这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1: 哎，就从今天晚上
0: 啊，
1: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0: 哦，你学习什么呀？
1: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0: 哦哦，
1: 我用1个月的功夫
0: 啊，
1: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0: 嗯，
1: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0: 好，
1: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墨迹性、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子、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0: 可不简单。
1: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0: 哦，要学习政治？
1: 当然了，
0: 啊，
1: 我是文学艺术家。
0: 是是，
1: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0: 哦，
1: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
0: 嗯，
1: 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0: 好，
1: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
0: 嗯，
1: 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0: 看什么呀？
1: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0: 啊？
1: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0: 哎，这应当看看。
1: 我找出时间来
0: 啊，
1: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哦，
1: 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0: 你都学什么呀？
1: 学习京剧
0: 啊，
1: 京戏的将相和。
0: 嗯，
1: 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
0: 嗯，
1: 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15贯。
0: 好，
1: 我找出时间来。
0: 嗯嗯，
1: 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0: 看什么呐？
1: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
0: 嗯，
1: 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
0: 哦，
1: 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可夫的《樱桃园》，伊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0: 好，
1: 到第8年的时候，
0: 嗯，
1: 就开始写作了。
0: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1: 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
0: 嗯，
1: 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0: 啊，
1: 跟他比一比。
0: 哦，
1: 瞅瞅。
0: 嗯，
1: 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
0: 嗯，
1: 我来个宇宙辉煌。
0: 那是干什么呀？
1: 契可夫
0: 啊，
1: 契可夫有樱桃园。
0: 嗯，
1: 我来个苹果树。
0: 嗯，
1: 他有3姐妹，我来个5妯娌。
0: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1: 净跟人学哇
0: 啊，
1: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
0: 嗯，
1: 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0: 啊，
1: 不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0: 这你呀，啊，
1: 到12年之后，
0: 嗯，
1: 如果你再见着我呀，
0: 啊，
1: 嘿，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0: 哦，你就胖了？
1: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
0: 啊，
1: 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0: 是啊，
1: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0: 那怎么着？
1: 到12年之后，
0: 啊，
1: 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0: 穿什么？
1: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0: 啊，
1: 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0: 哦，
1: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0: 啊，
1: 这就都带满了。
0: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1: 对。
0: 嗯嗯，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是，
1: 太对了。
0: 嗯嗯，
1: 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 学艺术多心上吧。
0: 哦哦，
1: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
0: 嗯嗯，
1: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0: 行了行了，
1: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
0: 对对对对，
1: 哪叫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们把
0: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1: 烧饼
0: 啊，吃一套吧。
1: 烧饼先不忙。
0: 哦，不忙啊，
1: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
1: 啊，
0: 累了，你够累的了。
1: 不累不累。
0: 还不累啊？
1: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0: 哎，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1: 对，
0: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坐吧，您坐。行了行了，
1: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嗯，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1: 好，你很相信我吧？
0: 嗯，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0: 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1: 对，太对了。
0: 嗯嗯，
1: 我就不配是中华
0: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的这个。哎呀，
1: 净说这个没有用。
0: 嗯，
1: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0: 哎，
1: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0: 您等着吧，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1: 没关系
0: 啊，
1: 我加紧学习吧。
0: 哦哦，
1: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好，
1: 再见。
0: 嗯，
1: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0: 有这种人您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1: 同志，同志，同志，您说
0: 我行吗？走走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一回右回的。
1: 我咱们谈谈谈。
0: 谁跟你谈谈？你走吧你啊！
1: 你不相信我了吧？
0: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1: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0: 啊！
1: 我得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0: 哦，这要死了你啊！
1: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0: 哦，
1: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
0: 啊！
1: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为的精神，摆着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又来了，
1: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0: 是不是？
1: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您等着吧，
1: 我要努力。
0: 您等着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 啊。
0: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 10点都过了。
0: 哎，
1: 那没关系。
0: 怎么？
1: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从明天起。
1: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这你呀。

0: 刚刚一起欣赏到的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说的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上来，抬眼望向天边那一轮明月，心绪也跟着变得柔软。世间的悲欢好似都被月光悄悄收纳，人总在辗转的岁月里历经相聚与别离，很多心事无

0: 生路上总免不了迎来一次次挥手告别，再多不舍也拦不住相聚走到终点。曾经相伴走过的片段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明明心中满是牵挂，却只能故作从容转身，千言万语最后都归于沉默。世事聚散无常，谁又无法留住所有朝夕，只愿往后各自安好。纵然前路山水相隔，那些共度的时光不会消散，把祝福悄悄留给对方，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1: 我

Why so hot? I'm a hustler, hustler， 我准备个礼拜，伴奏拌面，灯闪闪。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满心期许等到夜色渐深，周遭只剩沉寂，

就让我这样。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历经几番浮沉，才慢慢懂得，人到最后所求不过一份安稳的陪伴。看过世间诸多纷扰喧嚣，不必执着于浮华与得失，只想守着一份简单真挚的情愫。纵使命运多有波折，也甘愿接纳际遇里的种种遗憾，不奢求轰轰烈烈的际遇，只盼可以安度朝夕，看淡爱恨得失，放下无谓的执念，平平淡淡守住内心的平和，烟火寻常便已是莫大的馈赠，安然度日便足矣。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

0: 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3: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3: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 并从

0: 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巨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2: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3: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的八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深耕民生领域治理，筑牢群众幸福根基；滨州十个标准化村播基地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9月1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习近平党建文选相关篇目和国防教育法，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突出煤矿安全，强化瓦斯、顶板等灾害治理，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危化全链条溯源管控和日常监管，统筹抓好燃气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全域安全，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集中攻坚新兴领域两个覆盖，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做细多格合一一网统管。要丰富国防教育载体，创新宣传形式，全面提升国防教育工作质效。要深入开展九五普法，落实领导干部会前学法、年度述法等制度，持续开展送法进校园、进企业等活动。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持续抓好学习研讨，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要鲜明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细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持续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要纵深推进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统筹推动各领域党组织进步过硬，加强和改进党员管理。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决战决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14日，我市在开元广场开展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参加。现场各部门摆摊设点，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谣言等实用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案例普及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技巧。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教导员米小斌：
3: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公安机关不会线上办案，谁要验证吗？转账验资都是诈骗，不点陌生链接，不扫不明二维码， APP 只在官方商店下载，身份证、银行卡照片不要随意外传，快递单据销毁再丢弃，警惕 AI 换脸冒充亲友借钱，转账务必电话核实，远离刷单、网贷、

0: 虚假投资，凡是先交钱的项目切勿参与。公共 WiFi 谨慎登录支付软件，旧设备出售前彻底清除数据。
1: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市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出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良好氛围，凝聚起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强大合力。通讯员黄锦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纪委监委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持续纠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通过凝聚监督合力，从严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推动民生领域治理走深走实，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系统施治、协同监督，持续织密民生监督网络，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惠民补贴等重点民生领域，督促相关部门细化责任清单，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健全部门联动、上下贯通监督机制，统筹纪检监察监督与行业监管力量，畅通线索移送、联查共治渠道，依托信访举报、基层走访、日常排查等方式，常态化下沉一线监督，精准摸排民生堵点和风险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强化执纪亮剑，严肃查处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紧盯政策落实、资金使用、项目推进、干部履职等关键环节，开展靶向排查，精准施治，对各类问题线索实行台账化管理，快查快办。目前全市共受理处置问题线索194件，查处腐败和作风问题101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9人，常态化开展以案明纪警示教育，深挖案件根源，警示震慑基层干部，从源头遏制民生领域不正之风滋生蔓延，坚持治建并举、标本兼治，坐实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严格落实问题整改、台账管理、督导督办、复核消耗等闭环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深入剖析行业性、系统性监管短板，常态化开展一专项、一分析、一行业、一建议工作，累计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23份，推动健全完善制度47项，通报曝光典型案件25起，督促职能部门举一反三，补齐治理弱项，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民生领域常态化监管、规范化运行制度体系，推动民生治理由集中纠治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转变。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9月9日，滨州市10个标准化村播基地在全市各镇街道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基地搭建起本土化、规范化、全覆盖的村级电商服务矩阵，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农民变身新主播，数据赋能新农资，进一步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完善镇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推动乡村数字经济提质升级，标准化建设打底，筑牢乡村电商发展根基。滨州市通过升级改造直播间、农特产品展示区，配齐专业补光、高清拍摄、大屏展示、高速网络等全套设备，完成系统调试优化，建成集直播带货、产品展销、短视频创作、电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电商服务阵地，依托10个村播基地联动布局，构建起一镇一品一基地分布式电商服务网络，推动村级直播电商由零散自发发展向专业化、常态化、产业化方向稳步迈进，差异化赋能提质，打造滨州电商特色样板，立足各镇街道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文化优势，推行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模式，有效规避同质化竞争，持续擦亮滨州乡村电商品牌，当地培育本土直播人才队伍，深挖苹果、杂粮、手工非遗等本土农特产品亮点， 讲好乡土故事，打响区域农业品牌，同时创新多元电商融合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电商发展样板。滨丰街道立足非遗加电商，推动传统非遗技艺线上传播。水口镇打造新农人加电商模式，激活青年返乡创业动能。太宇镇探索文旅加电商路径，实现文旅资源与农产品销售双向赋能。新民镇聚焦现代农业加电商，助力特色种养产业拓宽线上市场。多点开花的发展格局，形成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品牌矩阵，助力提升滨州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常态化运营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目前滨州市十个标准化村播基地已全面进入运营，乡村电商创业氛围愈发浓厚，群众参与数字经济、开展线上营销的主动性持续提升。村播基地的落地运行，畅通了农特产品线上产销链路，压缩中间流通环节，切实助力农户增收、农业增效。预计随着基地运营机制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持续释放，全市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额有望实现 15% 的增幅，乡村创新创业活力将进一步释放。据悉，滨州市将持续深化树商兴农工程，健全村播基地长效运营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电商人才培育、直播技能实训等，做强滨州本土农产品品牌，推动传统农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1日，滨州举办柿子产业区域战略研讨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滨州滨香园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秦丹醋业、恒丰酒业等企业嘉宾代表及供应商合作伙伴共40人参加，共话柿子产业区域布局与品牌发展。活动现场，秦丹醋业代表围绕柿子酒、柿子醋产业前景与区域合作致辞。在推介环节，先后进行柿子酒推介、秦丹醋推介和非遗柿子醋介绍，全面展示产品特色、工艺传承与市场潜力。随后，秦丹醋、柿子酒举行了签约仪式，与滨州合作商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明确双方权责、市场布局和推广规划。此次签约是柿子酒、柿子醋立足渭北市场的重要区域布局，旨在提升品牌在咸阳、滨州及周边县域的知名度与公信力，夯实本土柿酒、柿醋品牌口碑。活动通过正式签约，固化与滨州合作商的战略合作关系，凝聚合作共识，为深耕滨州市场开启全新篇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前晴后雨、小幅降温的气候特征，昼夜温差适中，整体气候较为温和。9月14日，13到25摄氏度，晴，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5日，12到24摄氏度，阴，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6日，13到22摄氏度，阴转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7日，14到23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8日，13到19摄氏度，阴转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9日，14到20摄氏度，阴，东南风2级。9月20日，15到18摄氏度，阴，西北风1级。温馨提示，中后期降雨天气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市民出行需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持续阴雨天气易滋生潮气，需做好居家防潮工作，农户需及时关注田间作物防护，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型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雄脱的女

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雄脱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地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2%和5%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2%一定是女性用，5%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两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一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到了十二月的圣诞节，你说南方的天空更比见雪，我费尽心思挖空脑袋给你造了一场人工雪。冬天的第一个拥抱，在我面前踮起了脚，哎，在我怀里第一个微笑，我喜欢看着你闹。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的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的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适，但是

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交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使得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的，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第二个特征，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带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妒忌、报复或者是自我陶醉等动机。第三个特征，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时会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或个人动机，导致其在社交中展现微攻击行为。第四个特征，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的为难，而是会频繁的让人感到不适。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们就会有一种快感，于是他们处处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的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其实呢是具有两面性的，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社交微攻击可能源自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当中对某些群体持有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为微妙的歧视，同时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即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三观、兴趣等等，而这种同质化使大家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社交微攻击也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难以察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反感，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会帮助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并且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性社会和跨文化交往，还可能会导致人际矛盾，让关系变得不和谐。同时，社交微攻击还可能是一种群体标签效应的体现。例如，对于某些文化或种族群体，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或偏见，这些看法或偏见会在他们的行为或言语中表现出来。无论是不是故意为之，这些隐形的微小的恶意攻击确实会给人带来伤害，
无论如何，希望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不要成为家

害者。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会不小心说错话，但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可以直接表达。如果对方还不以为意，继续伤害你，那这就是一种恶意了。这时我们没必要强行地为对方开脱，然后硬逼自己继续和对方搞好关系，保持明确的界限和距离，才能让自己解脱。不要讨好冷漠，也不要辜负热情，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去追寻自己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吧。社交微攻击会带来负面的情感体验，如尴尬、痛苦、失望、沮丧等等。如果这些情感得不到及时恰当的处理，就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他们可以给你提供建议、鼓励、支持，帮助你面对困难、调节情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摩尔在经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总结出一条这样的建议：你最好和会表达愤怒的人做朋友，因为那些看似不会愤怒、不会明显攻击别人的人，一般都会用更隐秘的方式去伤害别人。通常的情况下，他的杀伤力比直接表达愤怒、直接攻击还要大。最后，尝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学会宣泄情绪，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以及如何应对社交微攻击。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相信没有人不知道黄果树瀑布，这如同仙境一般的风光早已经萦绕在了国人的心头。然而似乎正是因为黄果树瀑布太有名，其所在地安顺似乎都被盖过了名头。而这里除了黄果树瀑布之外，其实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旖旎风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素有中国瀑乡之称的安顺，也希望通过安顺这个城市的名字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祝愿。
9: 在哪里，
8: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见到黄果树瀑布的那一刻，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奇妙感觉。对于黄果树瀑布，我们从来都不陌生，课本上、挂历上见得太多太多，以至于会有一种错觉，我早已经来过这里了。在大瀑布之前，闭眼享受飘零的小小水滴，聆听着流淌的水声，终于醒悟了，原来在梦里见过你。奔向大瀑布，从景区门口到瀑布前还有一段距离，可乘坐扶梯前往大瀑布，不过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步行，这样你可以体会到一点点接近黄果树大瀑布的激动之情。初见，远远的已经听到了大瀑布的水流声，在郁郁葱葱当中似乎瞥见了大瀑布的身影，开始激动起来。渐渐的，水流声越来越大，林木的遮蔽也慢慢褪去，熟悉的景象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远远望去，可以依稀地看到大瀑布的全景，隐藏在翠绿的山林之间，瀑布声不绝于耳，脚步也不由得加快起来，目标就在前方。尽管在心里预演了很多次，看到大瀑布的那一刻还是有难以抑制的激动，水雾翻腾，不远处就是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仙境。在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便是陡坡塘瀑布。陡坡塘瀑布的瀑顶宽105米，高21米，是黄果树瀑布群当中最宽的瀑布。平水的时候，水流清澈，陡坡塘瀑布显得十分清秀妩媚。瀑布水层沿着和缓的瀑面均匀地洒开，在一粼粼的钙化滩面上轻盈地舞动着，如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面纱，又如一面面张开的素绢扇面，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故有人戏称为新娘面纱。钙化是地热流体上升至地表沉淀出矿物的一种现象。钙化体形态多变，常见钙化有锥、丘、扇、钟乳石等， 但当红

冬季来临，河水由于携带了大量由洪水冲下来的上游泥沙而成黄色的浊流石，陡坡塘瀑布便消失了往日平水时的秀色，而变得异常凶猛雄壮。黄浊的河水翻坝跌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而瀑布左侧的钙化堆积而成的洞穴，在巨量洪水经过时会产生奇特的汽笛效应，发出低沉浑厚的吼叫声，陡坡塘瀑布因此又称为吼瀑。在陡坡塘瀑布的东侧山崖上，有一条小瀑布从芦苇丛中飞泻而下，还不等水流至地面，瀑布已经散成层层水雾。从小瀑旁边经过，只见晴空绵雨横飘乱飞，并在阳光下折射成了美丽的彩虹。修长清秀的小瀑与宽阔雄壮的陡坡塘主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但似乎又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瀑布组合也是不常见的。陡坡塘瀑布的另一特色就是在瀑布下有很多宽阔平坦的滩面，滩面上遍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小碧潭，碧潭浅者只有数十厘米，深者可达数米，碧潭中还藏有鱼虾，所以当地布依族人常手执网兜去捕捞潭中的鱼虾。不过在雨季的时候，水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陡坡塘瀑布还有八三版西游记的拍摄地，有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的场景，还有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造型，深受当地人的喜欢。与大瀑布的大气磅礴相比，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天心桥景区就显得格外精致了，山石嶙峋，点缀在西湖之间，而我们踏着石块前行，像是走在先人亲手造就的盆景当中。如果说在大瀑布是寻找梦中的熟悉仙境，在这里就会体会到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可以在石桥上奔走跳跃，享受奇石山水。天心桥景区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7公里处，石、树、水巧妙结合，是水上石林变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区，石笋密集，植被茂盛，被誉为风刀水溅刻就的万顷盆景，根比藤墨绘帛的千古绝画。天心洞景区在天心桥景区的中段，在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的奇峰异石当中，四根大石柱直顶洞顶，每根石柱都在20米高以上，柱上石花丛生，如雕龙刻凤，色泽艳丽。在水上石林区，我们看到河水从石林的上面分开，环流两侧，又在下面交汇，把一座石林围在水中，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罗棋布。石上流水，水上有石，石上长树，是水上石林的真实写照。天心盆位于三岔河的浮流表面和河道的两侧，这是一片水上石林景观，面积0.19平方公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山石盆景，景区内郁郁葱葱，空气清新，行走在一片翠绿当中。除了奇特的石林，湖与树林也是一大亮点，绿得姹紫嫣红。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龙宫景区位于安顺市南郊，毗邻黄果树瀑布，景区以暗河溶洞为主，即汉溶洞、峡谷、瀑布、峰林、绝壁、溪河、石林等多种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为一体，堪称黔中一绝。听当地人说啊，龙宫总体面积达60平方公里，分为三部分，西侧的龙宫中心景区是溶洞的精华部分，东侧的玄堂则是以田园风光为主，两者之间的群芳谷是一片小丘陵和山谷，这里有全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多种类型的喀斯特景观，被游客誉为大自然的奇迹。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安顺之行。没有到龙宫景区之前，我们先被一块硕大

大的龙字田给镇住了。整个龙宫景区或许就像这块龙字田一般，是人工和自然的结合。这里有洞中瀑布，可以潜入溶洞一探洞内秘境，可以泛舟湖间享受山水风光，听闻夏天还能够欣赏到成片的萤火虫。龙宫有很多的名号，比如中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中国最大的洞穴佛堂，中国最大的洞中瀑布，龙门飞瀑美食壮观，水溶洞五光十色绵延不绝。此行虽未能看到玄堂的奇景，但也体会到了泛舟湖上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风景。龙门飞瀑为洞中瀑布，是天池水倾泻而成，气势宏伟，雨水季节常常声势浩大，犹如万马奔腾。潜入龙宫水溶洞内绵延不绝，一路上奇石嶙峋，风光旖旎，葱郁的树林也是龙宫景区的特色，生机勃勃。在玄堂之上，周围山林是喀斯特地貌，泛舟期间常见小桥流水人家。泛舟玄堂，据闻通玄河的水流到这里便沉入地下，塘水以顺时针的方向携带着水上绿色浮萍旋转，终年不息。走进紫云阁突河穿洞风景名胜区，这里气候温和宜人，海拔高度适中，地处乡郊野外，水质清洁，空气清新，土壤植被没有受到污染，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优良。格突河在苗语当中意为跳花圣地之河，在千万年地质演变当中，格突河有12公里长的一段陷入地下浮流，上面留下了它当年穿山凿洞夺路奔流制造的奇妙景观。燕王宫数万莺燕早晚尽翔，天星洞百具苗族祖先玄关洞葬，洞外峡谷景观壮丽，田园风光旖旎，苗寨风情淳朴。玄关洞葬是当地人按照家族姓氏分摊在山林里或者山洞，将之作为亡灵安息的洞穴。老人去世之后，族人将棺木做成井字形，夜幕降临后，几十个后生抬起棺木，全村人打着火把将亡灵送出村寨。按照古老的规矩，亡灵进了山洞便去了天堂。虽然早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但是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装饰，大部分还保持着原始状态。我们在格突河穿行溶洞，攀登芒谷，流连苗厅，泛舟峡谷，乘兴漂流，探入深潭，浅滩戏水，悬关寻谷，中洞遐思，竹林漫步，闲庭休憩，返璞归真，情趣盎然，心旷神怡。来到夜郎洞，它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当中最集中的溶洞群景区，相传夜郎王曾经居住于此而得名。夜郎洞洞口是一个巨大的天桥，浮流从洞中涌出，溶洞高百米，分三层，第一层为水洞，二三层为旱洞。第一层水洞蜿蜒曲折，船行其上，但见两岸岩溶形态各异，石柱、石钟乳、石笋密布，蔚为壮观。第二层旱洞由五个大亭组成，依次布满了人形石钟乳和石花、石柱，灯光下交相辉映，五彩斑斓。最神奇的是一丛丛怒放的石灵芝，枝繁叶茂，从颈部到夜间闪闪发光，颇为奇特。第三层旱洞高大开阔，洞中石笋密密匝匝，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舒适惬意。大量岩溶发育似树，树冠伸展，荫棘面广，灯光下五彩斑斓，有置身于天外天的感觉。除了仙境般的自然风光让人赞叹不绝，安顺的民族风情也是颇有韵味的。别以为民族风情只有少数民族，屯浦人的建筑、服饰